0: 这个话题刚朋友们不都在聊吗，就是一人来说一件你如果一早去做的话一天都能受益的是有什么事儿。潘大 C 说，每到周末我就特别爱早起，会觉得一整个周末的休息时间没有任何的浪费，如果周末起的迟了我就会觉得休息天很快就过去了，反而工作日就想睡懒觉了。你这没有什么反而，很正常。这说的不要就是只有你自己的个例是这样，我跟你说
1: 工作日谁不想睡懒觉。
0: 到周末是这样的，到周末当你醒来的时候发现下午两点，我都会觉得很难受。
1: 对，
0: 也不是醒来，就是当你起来可能你十点就醒了，九点就醒了，但你会一直在床上赖到两点，哪怕你起床就是也干了一圈事，你还是会回到床上。然后当你正儿八经的离开那个床到下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遗憾，我觉得再不出门天要黑了，我觉得太阳快要落山了，
1: 一天就要过去了。
0: 这个时候再约朋友，朋友们都说现在才来。哟，我以为你消失了呢，你这一天。其实只是窝在床上。
1: 我要是在周末，比如说七八点或者八九点的时候醒了，我一般就是不会起的，就是起我也只起床，比如说喝口水啊，上趟卫生间，我会再回来，因为我知道我是起不来的。我只要在那儿躺着玩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的手机，我会再度陷入睡眠，所以我就拒绝起床，拉窗帘这一套。
0: 睡眠打开之后，你看看，哎，也没什么信息找我，随即你就会点开抖音。
1: 开始啊，一条接一条，哈哈哈，嘻嘻嘻。
0: 你就看那个评论，里边会说，这条我已经倒背如流，但我还是会再看一遍。不叨叨不叨叨，是我，
1: 是我。
0: 他说是我，
1: 是的，大家都是这样的。
0: 我也是老刷几个，然后那片段我其实下一秒发生什么我都会，但我就想再听他说一次。然后下面都会说，有些人在这个视频里面已经笑了一千遍了，他仍然在笑。
1: 而且最近啊，这个抖音还老给我推点什么那种 AI 短剧，哎呦真的很上头啊。说 AI 做出来的一个东西还不像就是真人拍出来的，你可能会看到一些镜头的一些瑕疵啊，或者会让你有一些出戏的感觉。他做的真的很好，而且建模也真的很好看，你就进去你就出不来了。有些他现在为了推广他还不给你做广告，你就可以一条一条的刷下去。
0: 你不用看 AI 短剧，你就是短剧我都出不来。短剧就大家不是会在什么短剧平台，我从来没有下，我就怕自己就是看，我平时也不刷
1: 魔果。
0: 但是呢抖音就会给我推他那个剧情呢，我就想说哇，这么没有智商的。然后我心里面边这么想边看到尾巴，我说还能出现什么剧情。然后他到尾巴最高潮迭起的时候不是戛然而止吗，
1: 点击下方链接继续观看。
0: 然后我就想说我又不想充钱，然后我想说我不想去那个什么地方看，我一直刷，我想说再刷五条之内一定能再刷到这个。
1: 对啊，他就会把这个剧情给你续上。
0: 不会，他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穿插，然后同时还截止在那儿。
1: 我刷到的是比如说我看到这儿我觉得我就不能往下再看了，再看我知道他一定就要给我收点钱或者让我下其他平台了，我就往下刷。但是他会骗我，他就会刷到我停到的那个地方就让你再往下看一集。
0: 对啊，
1: 就会这样恶性循环下去。
0: Case 说八娃听上去可以唱主角，我站在舞台。
1: 道歉，向整个剧组以及王菲道歉。
0: 对不起菲姐，对不起。凡事别上头，说哇你们说这个一样一样的，
1: 对吧，大家都是这样，周末都是这样的呀。
0: 果爹甜霸，果爹甜霸，我真的很好奇，我想问一句啊，
1: 我很好奇他的 MBTI， 你是什么 MBTI 啊？
0: 就是我
1: 什么？
0: 对，然后我深受就是最近就是关于论文啊然后答辩呀、毕业这一类事情的困扰。然后看到他这一段，我现在整个人觉得而我的导师在跟我们聊以后一年要聚会一次。这就是他那个聚会意思是
1: 每年吗？
0: 他的意思就是一年我们要出游一次。
1: 哦，
0: 就在聊这个事儿。昨天给我们同学分享什么哪里的什么天坑咖啡，我想哇呀老师好诗情画意哦。我说只有我在埋头做牛马吗？
1: 鬼田骂他是就是大学老师嘛，他说训学生一定要趁早上，他们能很明确当天要干什么，也不用提心吊胆的等，不知道什么时候导师会突然来电话训他。
0: 然后对国铁妈他说的这一段，我就觉得国铁妈你把你的 MBTI 交出来。
1: 对，我就很想知道你一定是一个子人，我觉得 一定是个一开头的，但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0: 关键他很能换位思考，哎，他说训学生一定要趁早上，他们很能明确当天要干什么这件事情。
1: 对啊，
0: 确实。
1: 听起来现在训人，但是怎么不是说帮人把一天都规划好呢？他是想让学生一天也有个好心情。
0: 那领导或者是老板，一大早或者什么爱骂人。
1: 也是为我们好、啊、
0: 为我们好、哦、他怕我们这一天找不到方向，怕我们会浪费掉这一天、
1: 啊、怕我们哪个时候
0: 也不用我们提心吊胆的等，不知道什么时候领导突然来电话训你。
1: 对啊，或者是在你的钉钉上给你发一条消息来一下啊，不用一天就在等这三个字。
0: 哇，郭铁铁骂你这一段
1: 太有用了，全是技术含量。
0: 关于他最后一句，他说我也在早上把情绪找到一个出口释放之后心情较好的开始一天的工作。
1: 我这句本来没想念的，
0: 但他前面这两句真的就是当领导跟你解释出这一句，也不是解释哈，当领导说我就知道你今天还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一不小心又学到了有用的东西。
0: 依然 CC 别学这些，你学你放心里，
1: 方法都是通用的。
0: 来，这个周一早上啊，一人来说一件你觉得一早去做一天都能受益的事儿。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
1: 哎，不好意思，我刚在想，我马上要点了早饭。啊，大蓝鲸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啊，抖音江苏音乐台，抖音江苏音乐台，两个方法。
0: 走。
1: 我刚在想，我点的那个鸡蛋饼，我要里面加什么东西来着？
0: 陈总，你训训他吧。他连做节目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1: 领导训我都是为了我好。
0: 马上你会收到一个信息，来一下。来自李荣浩，乌梅子酱。

0: 因为今天价格很好，五十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囤两支呢更划算一些，到手只要399。这款防晒呢是不仅单纯的抵御紫外线，还能在防晒的同时滋养修护肌肤，真正的做到稳防晒，不惧晒黑晒伤。长期使用呢还能有一个养护肤质的作用，防晒养肤两不误啊！因为当中添加了玻色因。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防晒，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1: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3: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4: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5: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2: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6: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2: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7: 一起动起来。
8: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9: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0: This is Play FM.
11: 预约的心意，
12: 预约的心意
11: 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
12: 故事里的旋律
11: 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
12: 大城小爱。
0: 来吧，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城小爱。读了这么多的留言，还是头一次在我们的大城小爱的环节自己来读我们自己的留言啊。当然今天这一段文字是以一个普通的曼城球迷的身份写下的这一段话。追随曼城4载，这支队伍是我结识足球的美好启蒙。在球队的巅峰时期入坑，像我们这些新手球迷其实和队伍一样，看过了很多人的冷眼嘲讽，言不由衷。夏天的风又吹起了，但是今年却注定是一个满怀不舍的离别之夏。瓜帅的10年之别，格什、碧玺还有斯通斯等等这些功勋球员也纷纷踏上了新的路途，告别了他们的绿茵故土。聚散离合已经是常态，胜负起落皆是成长。竞技体育的精神其实就是步履不停，勇闯巅峰。这两年我们所有人都在见证足球的复兴光景，热爱和奔赴赋予了这项运动独一无二的深刻意义。所有的蓝月球迷都坚信，球队将承袭过往的荣光，在全新的征程步履不停，书写属于蓝月的崭新辉煌。城在哪里，城民就在哪里，我们未来见，我们顶峰见。来自盘尼西林 Say it again。

0: 来自盘尼西林乐队这首歌叫做在谈记忆。
1: 大可小爱想要点一波歌曲或者想要留言，你可以直接来到这个新浪微博来搜索，一个是 DJ 林晓，双木林春晓的晓，或者是于娜一，女字旁的娜和英文字母 YI 拼成一，给我们两个人发私信就可以了啊。无论你想点播生日祝福，还是像我这种因为一件事情有感而发，其实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城小爱，把你的心事来留给我们。
0: 是，这个就是娜一今天自己写的这段话啊。
1: 头一次自己播自己留言，就感觉平时大家写的是真不容易啊。因为我读自己留言会感觉肉麻，但是读大家的就不会，就觉得写的很好。
0: 哎，还有看到灰姑娘说，哇，林晓这皮肤用的是什么？
1: 哎，你今天又用我们车里的哪个？
0: 我今天出门擦的防晒，那个防晒其实是加隔离的，是10号链接的那个啊。然后还有11号的精华我也在用，还有就是13号，13号我是真的强推。然后14号这个化妆水也是可以的，你当那个直接当爽肤或者妆前都可以啊。都在我们的这个购物车当中，然后我们的眼镜呢也在我们的购物车当中，在7号链接。我们身上的这个玩偶呢是3号链接。
1: 锵锵。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娜一。
0: 那我们还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装修知名的装修品牌金管家。
1: 哎，今年呢是2026年这个苏超南京赛区的赞助商啊，我们的金管家当然也是实打实的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还是南京装修行业协会的会长级单位。大家比较关心的水电部分的装修质量呢，因为隐蔽工程这块啊是埋在墙里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金管家给到我们广播听友终身质保。另外呢就是环保的问题，首先呢他们家的水管是这个升级为316不锈钢管或者是3层纤维管，环保等级是拉满的。板材用的都是 ENF 环保等级，还有腻子粉用的是十环认证不掺胶水，健康环保。当然金管家针对我们广播的听众也是有专属福利的啊，名额是有限的，拨打一个电话588-35315 588-35315，或者可以添加一个微信号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35315。 也欢迎大家到南京金管家中市的总部，在汉中门大街8号，可以去一探究竟哦。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星哲带来，叫做《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1: 这么一看，周星哲在节目上的歌单，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多非常多啊。嗯，
2: 但我还是觉得汪苏泷给他的建议真的很好。汪苏泷那天说：“
1: 是啊，
2: 周星哲 Eric 是一个不怎么上网的人。”就是说，但是后来他也说，他说上这档节目，当你一个舞台之后，你可能会面对很多的网络的一些评论也好啊，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是舆论也好，对不对？他说你要懂得去。怎么去分清，然后怎么去取舍，怎么去就是采纳别人是建议也好，还是一些有的没的。我觉得汪苏泷确实是掏心掏肺在跟他分享自己的经验，
1: 也确实是经历过的人能说出来的，包括英子也是，就是真的就是真情实感告诉你来这节目应该怎么样。
2: 是第一期周星哲永不失联的爱，但我就觉得有一些歌曲就是我最近听到很多，就听到一些作品，就是经典歌手在唱自己的经典作品的时候，他有一些尾音的转换啊或者什么，我想说有一些其实也不用。
1: 我们一会儿私下来交流一下。
2: 我好想听这首歌，它就是尾音也不翻转啊，不那个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就这样就 OK 了。因为我觉得周星哲他不是歌手舞台上大家希望看到的，比如说大嗓歌手啊，什么铁肺唱将，并不是，对不对？我已经很期待他之后选择哪些歌曲开始翻唱
1: 了。对，但是每年我都会觉得，就是开播的前几期的时候热度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越到后来，如果真的歌曲就翻不出太大的水花的话，那可能大家的注意力就又转移了。所以就是前几期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讨论讨论啊。
2: 来吧，这首歌《芒果酱夏夜晚风》。夏夜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纳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速超，全免费。
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7: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
8: 早，我是那一。
7: 哎，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一人说一件你觉得一早去做一天都能受益的事儿。我已经把我的早饭点好了。
8: 那我比你还要早。
7: 它可以支撑我一会儿开一会儿会。
8: 你知道我刚刚是跟他说，我说你今天这个咱们这个会一定要开到下雨的时候，
7: 因为你今天穿了洞洞鞋。
8: 对，我还带了伞，我是就感觉不行，这叫装备都已经整上了。还有朋友跟我一样说穿了洞洞鞋带了伞就不整上，就感觉白穿。
7: 但是一早上起来，如果你定了个什么事儿，你也会觉得很有盼头，比如说这周末去干嘛呀，或者今天跟朋友去干嘛，对不对？那马上到了暑假，暑期带娃儿去哪儿呢？不要再纠结了。江苏广播重磅推出了新加坡6天5晚亲子营，7到8月专属班期火热报名当中。

0: 走进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学霸面对面交流，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的体验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融合机器人课程，点燃孩子科技梦想。另外呢，你还可以去打卡这个滨海湾公园、鱼尾狮公园，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与水利工程奇迹，漫步这个甘榜格南小印度牛车水，感受多元的文化魅力。当然更有一整天的环球影城畅玩，可以让你全家共享欢乐时光，更可以品尝这个热骨茶呀、娘惹餐等等地道的南洋美食。超值价，每个人只需要15999，名额有限，抢完即止。报名热线请记好：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是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加坡”，就会自动跳出一个宣传海报，你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和报名。
1: 夏天无论你去哪玩，防晒是一定要备好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精纯防晒霜，记得关键词回复的是防晒啊！50毫升平时是要1360，今天呢同样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299，两支更划算，到手只要399。我们夏天擦防晒绝不仅仅是为了晒防晒黑这么简单，一定是防晒伤哦。嗯。
0: 早上的8:55，我们要结束今天这两个小时的音乐活力派啦、
1: 提醒大家，今天白天还是时不时会有降雨的一个状态啊。让南京来说，应该是今天夜里的时候是有暴雨的。这个阵风也有7到9级。如果出门，今天下午的时候，大家还是带一把伞比较好哦。
0: 是我们看到现在这外边的，反正天色什么的已经开始慢慢的这个转暗了啊。好好吃个早饭，我们开启这一周的工作和生活。最后一首歌。这是来自毛不易带来叫做《像我这样的人》，
1: 明早的
0: 是潮流生活家，
1: 明早见吧。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
1: 的
0: 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

0: FM 八九七，潮流生活家。
1: 这里潮流生活家，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开场歌曲来自达文西乐队和 Gali 的合作，《仲夏夜狂热》。

399。兰蔻的精纯防晒霜呢，它是肉粉色的乳液质地，就像丝绸一般细腻顺滑，还有延展性很好，成膜迅速，不黏腻，淡淡的高级玫瑰香，配方也是温和无刺激，如果说是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适配各类肤质，不闷痘不泛红，但是数量有限，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小黑瓶三个字就可以去抢了啊。再说一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哦，后台回复防晒两个字啊 ，sorry， 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防晒两个字去抢，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自带润色提亮效果，上脸不假白，呈现的是通透好气色，成膜快，而且持妆不斑驳，简化妆前步骤，为化妆能够节省时间，让你的肌肤在妆效跟滋养中就能够达到平衡了。这是夏天必不可少的防晒，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再说一遍，兰蔻精纯防晒霜，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价格很划算，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是在我们江苏卫视上一季的音乐园

这就是来自谭晶的是我也是我们啊，致敬每一位热爱生活的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啊，尤其是小朋友的声音出来之后，是要热爱生活啊，在当季就要看当季的景，就要吃当季的美食。你知道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要在盱眙的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要想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去到盱眙。那在这一次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口味。

出去做攻略了，不用怕踩雷了啊！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明虾，龙虾名店都会在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有十三香，有蒜泥，这些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啊！关键是你凭借龙虾节门票，不仅是可以去领到龙虾吃，还可以去看演出。三天啊，都会有不同的嘉宾阵容炸场，比方说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系网红小阿七、沧海一周，这是我们的实力唱将，还有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关键那些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保管你可以全场跟唱一起摇摆。这种吃着龙虾听着熟歌全民大合唱的快乐，在这个夏夜里头就可以完全体验到，而且从南京开车过去一个半小时就到了，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很合适，对吧？大家除了吃龙虾，可以在盱眙当地再逛一逛，因为这次的龙虾节的门票还包含了什么，凭借票根的话，你可以去旅游当地的，比方说第一山景区、铁山寺景区、民族林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然后呢再去吃当地的一些龙虾馆，凭借你的票根还能够打折。那这次的龙虾节门票的话，想要了解详情，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王晨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王是王中王的王，晨呢是日月星辰的晨，王晨两个字回复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弹出来的二维码扫描就可以进入链接了解详情。目前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块钱每人，但是没有餐桌，是座位先到先得。如果想要坐的话，B 区 A 区都有座位啊，而且都有桌子。B 区呢是228块钱每人 ，A 区是288块钱每人，距离舞台就更近了啊。按照票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那这个票呢是包含了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而且还给你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都给你安排到位。除此之外，刚刚说到了凭借票根是可以免费畅玩盱眙当地的一些景点的，那网红店铺、龙虾门店包括酒店住宿都是有折扣的，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快乐。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这个我的名字王晨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王是王中王的王，晨是日月星辰的晨，王晨这两个字回复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继续来听 Choice Van, One of Your Girls。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欢迎收听家装大白话，从汉中门大街八号蓝鲸金管家出发，将好设计送进你的家。
1: 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由金管家，就是最近嗓子的问题也是，你知道南京城前段时间是飘絮，然后这段时间呢，再加上好像感觉要进入梅雨天的感觉了。我还说呢，今天就是走路上的时候，就是你站着不动，小风一吹，感觉还挺凉爽，有20多度。但是但凡比方说你出出汗，上下楼梯之后，感觉好像就闷在那儿了。一般情况下好像是到了5月下旬，然后到了6月初，可能逐渐进入到梅雨季，然后家里头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问题啊。
2: 对，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讲叫金三银四，金三银四过了之后呢，你像这个六月份的话，实际我们的施工时间它并不多，因为可能会有中考，有高考，
1: 对耶，
2: 对吧？然后还有平时的这个节假日，是吧？把它一掐头去尾一弄的话，实际上我们整个六月真正施工的时间不多，而且有的小区呢，我们就是以往的经验来判断啊，就是在高考之前，有的小区可能提前一个礼拜甚至提前10天左右，那可能就是一种叫静音的施工状态。对，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的小区的话，我们也会制定相应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施工计划。所以但是往后再推的话，就是这个王总讲的，对吧？就是马上就会有这个梅雨季。那梅雨季来了之后呢，那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家庭装修当中的乳胶漆施工。乳胶漆实际上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你说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拆除啊、水电啊、瓦工啊、木工啊，这些应该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1: 这些都还好。
2: 哎，就正常去做啊，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梅雨季来了之后，我这个装修会有影响。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会把这些东西会考虑在前面，而且乳胶漆呢，它也不是说完全意义上就不能做了，只是说它干燥的时间会长一些。而且呢，我们在第一遍施工的时候呢，因为需要挂网，所以第一遍相对会厚一点，那么我们第一遍和第二遍腻子的间隔周期我们相对会拉长那么一点点。根据这个楼层的情况啊，包括实际家里面的这个通风情况，然后我们会做相应的一些间隔，然后施工我们肯定是要确保这个质量的前提之下，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对不对？
1: 因为你听大白其实在聊这些很多施工细节的时候也是如数家珍，因为自己干过很多年，而且是实地去体验过。包括我关注了你的那个抖音还有你的小红书，有时候你会去到正好施工的现场，然后跟我看最新一期好像跟一个大姐，然后在小红书上发的是最跟一个大姐在聊天，然后关于什么墙壁上的瓷砖贴的问题，然后关于现场比方说施工的师傅说交给谁，他们见到你都很开心的说，哇，终于见到了视频中的人，终于听到了节目里头的人。
2: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线下我们每周的话都会有一些这个巡检啊，都会巡检，因为家装呢我们说它是一个过程消费，对吧？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就是像大白这个团队金管家的话，一年在南京的话我们会有1000多套这个工地的施工和落地，对吧？那如果说比如说出现了一例，如果说不满意或者说不如意，那可能对于我们来讲也就是一个1/1000这样的一个概率嘛，但是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讲它就是一个100%，正好恰巧遇到你家了就是一个100%，对吧？
1: 对，
2: 所以我们就尽可能呢就是把这个1/1000把它掐灭，把它掐掉，然后对于你来讲的话就是一个100%这种满意度的这种体现。当然这个说100%有点吹牛啊，有点吹牛或者说有点大，就是我们尽可能呢就是让大家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满意，就像当时比如说大家到金管家来一样，就是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或者见到大白之后有了一种非常开心的心情。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巡检的过程当中，恰巧比如说大白到你家去了之后，你也能够看到大白哎比较开心的这种感觉，对吧？那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也很满意啊，也很舒服啊，对吧？然后大家有这样的一种合作的一种契机，然后最终能成为朋友，这不是很好吗？
1: 是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交互，因为首先平时比如说大家可能通过节目对于家装就

0: 就像您说的是大白话，然后有一些事先了解到的一些知识，再有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又能看到，比方说就是老板亲自来到现场给大家来聊聊天，然后来现场来作为所谓是督检这种巡查这种方式啊。但其实你见到大白之后你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他不是督检巡查，就是串串弯，哎，每家每户来看一看做得怎么样，然后跟那个客户再聊一聊，哎，你们还有什么需求啊，可以再讲一讲。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让很多客户心里头也是非常放心的啊。刚刚大白也提到了说有那个一号家装馆，然后其实去到现场也是很开心，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在一号家装馆你们当时拍摄的有平面，还有一些视频，包括大家在那个环境很美，那个桌子，然后背后还有一个设计，让大家坐到一起，好像是520那天是有一对儿啊，当时去现场的做你亲自监见，说今天录视频为证，到时候去看一看到底是装成什么样子，让你满意的那个视频啊，
1: 也看到了是吧？就那天，对那天的话，正好有一对小夫妻嘛，也是他们是做这个教育工作者做教育的，就是两位的话都是老师，一个是应该来讲和音乐还有点关系他是吹这个萨克斯专门是教这个的然后他的现在应该是女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领证啊。
0: 520这天来
1: 对然后他女朋友呢也是一名老师然后他们在之前呢就是也是看到我的短视频嘛，然后了解到大白的团队，了解到金管家之后呢，他也是经过了反复的一些推敲，因为他们非常忙的一种状态，尤其他夫人啊这一块很忙，然后呢前期也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去比较啊，去看，因为毕竟来说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是婚房装修他们是非常重视的
0: 对
1: 非常重视，与此同时呢就是预算这一块呢说白了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有点紧确实有点紧，但是呢他既然对我们的品牌对吧，对大白的团队非常非常看好，然后呢那天呢就是我们的小伙伴就把我喊过去了，然后呢说白了我们就是给他优惠了一点点嘛是吧，让他这种体感会好一些嘛，
0: 体验感好对
1: 这种情绪价值给他拉一拉嘛对吧。然后那天的话就当时这个事情就拍了嘛就拍下来了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这种类似这种客户啊，就是在金管家有很多
0: 就是大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可能是对于装修，有新房装修，包括有的老房改造，可能都会有一个想要去重新换新的感觉。但是你刚刚提到了说他是吹萨克斯就我在想，比方说有一些家里头要发出比较大声响的比方说弹琴或者吹奏或唱歌，比方在家装这一块其实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更好的静音这一块是吗？
1: 这块完全没有问题啊，就是我们曾经也做过一些，因为我们的客群非常大嘛就不光可能就包括像王晨像你们做这一行主持人我们也做过
0: 给主持人专门去包装的一个小房子什么的
1: 对，就是他自己的房子对，录音室类似的还有我们有一些大学老师，他可能非常喜欢在家里面一个人就是静静的听听音乐然后享受对吧，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如果说总是刷短视频或者说总是看对着屏幕有时候对眼睛也不太舒服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的话我也如果说一个人的话你会安静的比如说听一会音乐这样子就是非常享受
0: 是
1: 所以说我们面对我们这么多客户的需求的时候呢，比如说类似于做这种经营处理，包括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一位，我们有位朋友，他就是对这个声音啊特别的应该讲非常敏感就是楼上如果夜深人静的时候上面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他有可能就会睡不着对，所以
0: 神经衰弱那种上楼上有人走个路半夜起个夜什么的可能就是想听到了
1: 对他就能听到那对于这样的一些用户群体的话那我们肯定也有一些方法嘛对吧比如说整个这个房间我们对他的主卧室就要进行一些改造和包装比如说天花板我们可能会做一些静音的处理是吧，吊顶里面我们可能塞隔音棉是吧，然后我们在做门的时候呢，门一般来说底下可能会有一点小缝隙，那我们针对这样的客户群体，那我们这个门我们可能要做加厚的门常规来说一般都是4到4.5公分嘛那对于像这样的群体我们的木门的话那最起码要做到5公分以上对吧这样子它这个厚重感不一样啊，这个声音的隔绝力可能相对来说要好一点，包括它的这个窗户那我们可能最起码要做这个3玻2墙的这种玻璃，那就普通的这种玻璃的话肯定是搞不定的起码要上到这个系统窗这样的一种级别普通窗 肯定是这种密闭，不管是这个能源的损耗啊，还是我们这个降噪的这种功能啊，可能会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在各个方面会给它做一些考虑，包括房间，比如说主卧室，那我们可能局部的有一些这个定制，定制的话我们可能会相对的多一点，对吧？如果说这个房子很旷，很旷，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业主朋友在里面生活起居有时候可能会不太那么舒服啊，就是一个房子很大，房子很大，但是里面也没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显得很旷。
0: 是，
1: 然后同时呢就是说，如果说我把这个定制家具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床品啊、摆设啊这东西做得更丰满一点的话，有时候它也是一种吸音降噪的一种功能。
0: 哎，对，
1: 会做一些体现嘛。
0: 这倒是，
1: 包括有一些这个地毯是吧，给它沉淀，那这样子的话从心理的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对吧？
0: 是，然后刚提到了也是，就是家其实用来什么，就是让你在里头，你刚提到的是比方说在家里头你可以轻松的去听音乐，你比方说平时上下班路上你可能都在刷短视频，到家的时候你就可以暂时放下这些东西享受生活。有人比方说听音乐就是把自己的兴趣放大，还有人比方说把家的这种舒适度放大，通过调节不同的颜色配比，然后甚至家里头的灯光等等这些小的设计理念，就能让你家完全实现不一样的色彩。因为你知道大家买一个房子一住可能住很多年，然后你如果一直都是一成不变的话，有时候会觉得家少了一点点的新鲜感，所以每隔一段时间稍微转换，比方说家具的位置调一调，或者是当中有一些新的设置，像我们家比方说小孩以前小的时候爬有时候动声音还小一点，现在他有时候要学校要打卡要练武术，每天都在家里都练武术，然后给他录个视频，那你难免就会发出一点声响。再包括比方说我们一楼的一个小朋友，他是练古筝，每天我下班回来之后都能听到他的古筝的声音。就是随着不断的就是家庭的成员的成长，可能他的需求变化也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家装这事儿，就是体现在生活当中，就像你布置生活一样，随时可以去展现。如果说大家对于家装这块没有太多的灵感的话，倒是真的可以去到咱们汉中门大街8号的1号家装馆，现场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聊一聊。
1: 对
0: 啊，或者说你要没时间的话，可以去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 FM35315。FM 小写字母，
1: 对
0: ，FM 35315，然后可以跟月月要一些，比方说，哎，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装修的风格啊？然后能够让我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啊。
1: 对。
0: 但是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诉求说出去，因为现在很多人对于家有一个主观的，就是一个大概的想象，比方说我最近特别迷宋式的简约的那种风，也有人比方说女生喜欢那种毛茸茸软软的
1: 奶色，
0: 对，
1: 奶色系的，
0: 对对对，然后所以这块在咱们这儿都是有相应的案例可以看的，对不对？
1: 对，一个是案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就是在装修之前呢你可能要去多了解一些，对吧？不光是从我们说这个线上我们看一些案例，或者线下你也可以约比如说像刘宇啊、王博啊，对吧，他们最近可能完工的一些案例，然后你具体去看看，然后你可能找到一些灵感。同时你说，哎呦，大白，我可能还是有点纠结，我说就像我们前面讲这个520，我们这个小夫妻一样，对吧？他纠结来纠结去，纠结来纠结去，那一天终于把它拍下来，对吧？就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是在这个，尤其家装这种消费过程当中啊，这个非常常见，因为毕竟来说，它不是我们平时买件衣服，我心情好了，我今天就捡一件带回家；我心情今天不好，我这件衣服可能3年都不穿了，对吧？有这种感受。但是家装不一样，家装的话就是我们讲，就是你选择了，那你可能就是下不来了，对吧？所以在前面你不光要考虑到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整个的预算，家里面的整个这个预算带来所谓的我们的这个配置，或者说这个风格也好，对吧？前期你要把它考虑好，同时呢你要说再不放心，那你说大白，那你不行，带我去看看你们的在施工地，哎，让我看看你们做的怎么样，对吧？那这些我觉得都 OK， 对吧？都 OK， 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全程的话，一年我们要做1000多个，就是以汉中门大街8号为中心，大概我们有100公里辐射范围之内，我们一年要做1000多个工地。那么就是在这个附近，我们可能陆陆续续，对吧？可能有水电在施的，这个瓦工在施的，油漆在施的，就是在各个阶段应该来讲 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0: 嗯，
1: 大房子小房子我觉得都没问题啊。
0: 是，就很多人也是，就是买东西也好，包括家装也好，你是可以身体力行，自己直接去到实际的工地去看一看到底。

0: 你师傅怎么样，到底做得如何啊？那这个大家也可以在我们今天有直播帖啊，向大家一起来介绍了我们今天的潮流生活家特别提到的金管家装饰啊。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微信号是 FM35315， 小写字母 FM35315 啊。
1: 南京金陵，我们经历了近20次四季更替，我们懂这座城市，更懂南京人对家的执念。无论是几百上千还是几十平米，从动线规划到细节打磨，又设计施展空间魔法，刷新你对家的幻心想象。这就是家，
2: 这就是家，
1: 因为有你。
3: 我是大白。
4: 我是王博。
5: 我是刘宇。
1: 欢迎收听家装大白话，从汉中门大街8号南京金管家出发，将好设计送进你的家。
6: 电波预备和听友说声嘿、Hello? 这是一场关于家装的分享会，好想知道硬装施工落地的工作累不累，设计师老师说像是指挥一支交响乐队，需要调整的不止尺寸和孔位，最少不了的是业主朋友们的反馈，业主们给了好多好多建议，老师们边回答边认真的记，这就是家装大白话的新的家装，放心的家装，金管家和你要一直在路上，这就是开心的家装，开新的家装，金管家和听友们蒸蒸日上，
7: 进来坐，进来坐。
0: 是的，这里是正在陪伴你的家装大白话啊，我是王晨，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大白。
8: Hello， 我是大白。
0: 你现在真的是就是自己又骑自行车，然后又会身体力行去到各个工地去忙，就感觉你每天的生活好像又特别的紧凑。
8: 怎么讲呢，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就是休息的状态啊，因为我坦白的跟大家讲啊，就是我现在就是后面就是支持大白，比如说我们去看到我一些短视频，包括我一些内容的输出，我后面现在有两到三名小助理
0: 哦，
8: 两到三名小助理呢，然后帮我就是打点很多一些杂事儿，
0: 嗯哼，
8: 哦，这样子的话可能。你看到大白可能说，哎呦，经常又今天这个工地，明天那个工地，对吧？你怎么来得及，是吧？或者说这个公司还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去处理，还有那么多，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粉丝客户，或者说我们听友。到这个金管家来了之后，他可能要点名说我今天要找大白
0: 哦，你看
8: 对吧，你像昨天的话我们就也遇到一位线下的粉丝，对吧、他跟设计老师谈了之后呢，谈了差不多了，他说呢要不要喊大白来一趟，对吧，
0: 直接点你名儿。
8: 对啊，那我正好那会儿还正在忙，我有一个好朋友到我这边来，然后我没办法，那我只能停下来，我肯定得去。
0: 都点到名了，
8: 我不去这个可能，我们的一些好朋友可能会说，哎，这个大白是不是摆什么架子，对吧？这样可能就
0: 对
8: 就不那么好，对吧？
0: 能理解。
8: 所以我们就希望呢，就是大家真的如果说有装修方面的需求，哪怕说大白我没有什么装修需求，对吧？我能不能到你们那个汉中门大街去逛逛，是吧？或者说线下我们见个面，对吧？像好朋友见面一样，对吧？
0: 对，
8: 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提前最好来预约一下。
0: 是。那想要预约的话，刚讲了，就是可以通过比方说拨打电话啊，025，然后
8: 五八八
0: 35315，或者是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号啊 ，FM 小写字母 FM 加上35315，跟月月打个招呼，你说月月，我这个星期几的几点钟，我打算去现场看一看，然后到时候那个给我约一下时间，月月会非常开心的，然后给一切水给你准备好，是吧？小零食给你准备好，你可以过来去看一看，逛一逛啊，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去逛一逛，就是一号家装馆，你能找到生活当中很多新的灵感，尤其是你看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朋友家做客，看看，哎，你们家是怎么装的，哎，这件小东西是怎么给它落地实施的，你会突然想着说，如果能带入到自己家，有没有可能成型？那所以就是你在这个一号家装馆包跟设计师在聊的过程当中，就当聊天嘛，对吧？大家说一说，发现生活当中新的可能，就能给你提供一个新的灵感啊。
8: 对对对，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展馆呢，也经过反正几轮吧，几轮的去打磨，然后现在呢，就是我实话也喜欢实话实说，因为毕竟来说我们。 这个叫家装大白话嘛，我也跟大家去说实话，就是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讲的话，对于我们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来讲的话，他到我们这个展馆当中啊，他会觉得哟，大白这边可以是吧，在这个什么东都有，然后方方面面我也能见得着，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我不满意
0: 啊，
8: 对，我对我们目前这个展馆

0: 话，我是不太满意的，因为我毕竟是做这一行，对吧？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可能每半年或者说每一年，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点过时，
1: 要再更新一下。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在计划当中啊，就是，我们有些朋友到我们那边去了之后呢，回头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帮我们提提建议啊，看看就是我们的这个展馆，一般来说我们会在年底吧，年底左右一般会都会有一些出新啊，包括一些家具的新的一些陈设这种方式，因为。现在我们讲这个生活节奏有快，就是我们的这个审美的需求，或者是满足各类客户的需求，就是大家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
1: 对，
0: 就是这段时间你会觉得，哎，这个中古好像挺好看。嗯。过段时间你说，哎呦，这个中古好像也不过如此，好像感觉有点乏了，对吧？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所以装修呢，就是我干这个行当啊，就是你会发现它非常琐碎，对吧？但是在琐碎当中呢，我们要去寻找一点乐子，否则的话，你说我。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麻木冷漠连笑都要分场合的大人。咱们偷偷把精神年龄锁定在五岁，看外表你说谁能知道呢？来听汤令山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2999299299，囤两只更划算，只要399399，数量有限。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防晒赶紧抢，还有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

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挑选一个好吃的甜蜜的西瓜呢？其实它是有方法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听不同成熟度它那个果皮的硬度啊不一样，通过手拍西瓜你就可以判断它的成熟度。成熟的西瓜它的果肉纤维啊，它会自然的使硬度下降，拍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较低，听上去咚咚咚打鼓一样啊。如果过熟的话它的声音就比较的沉闷，没有成熟的西瓜你摸上去那个果肉的硬度比较高，拍打的时候它声音比较的清脆，那种就不能买，要嘣嘣嘣。那种成熟的听上来打鼓一样比较有震感的就是好吃的西瓜。另外还有怎么挑选我们稍后来说，马上呢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它是来自美国的 R&B 歌手，它的名字叫做Clowny， 这首歌叫 Floated。

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利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火星电台的歌，爱情是狗粮，嘿嘿，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音乐 CarPlay 依旧美美向各位问好。狗粮要吃饱，其实我觉得看别人谈恋爱其实也蛮有意思的，这就是很多人喜欢看那种观察类真人秀的一个原因啊。同时呢，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很喜欢看动画片嘛，小马宝莉你们喜欢看吗？杭州银行携手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号到31号南京河西天街快闪活动现场早鸟抢先发行，更有一日行长叫那个李子璇，就是豆子李子璇女歌手啊，惊喜空降现场，福利满满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95398。上个小时咱们说就是夏天初夏的西瓜嘛，好吃甜蜜，怎么挑选？第一个要听嘣嘣像敲鼓有震动感，第二个要纹路清晰，颜色要深，那个纹路之间距离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还有它的藤蔓啊，也是看的一个重要特征。藤蔓新鲜呢，说明它存放时间比较短，如果藤蔓弯曲表示它成熟了，藤蔓如果是那种笔直的还没有成熟，所以呢你们一定要看那个藤蔓啊。然后包括它的瓜脐和瓜蒂周围微微凹凸的也是成熟甜的。第三个就是摸一摸了，成熟的西瓜表面的绒毛会脱落，表皮会更光滑，如果表皮柔软塌陷说明内部已经变质了，千万不要购买哦。阿四不要放弃我，我听见我说。

赵雷小人物，不管是大人物还小人物，咱们都要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光景当中过好每一天，活在当下哟。就像现在夏天，防晒一定要做好，阴天也是要有紫外线伤害的，阴天也是要涂防晒霜的，大家知道吗？所以给大家推荐兰蔻精纯防晒霜，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防晒来购买。一般这个官网哦，30毫升啊990，50毫升啊1360。防晒真的是一个消耗品，那入手啊天天涂挺肉疼的，用的也挺快。但我们在这里大牌美妆送福利，限时破价秒杀，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299，299哦，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记得去我们的那个江苏音乐台啊，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防晒，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这首歌袁娅维荷尔蒙。

0: 装修就找景华装饰。
1: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2: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3: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2: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李泉人少年。哎，我最近看了两次，就二刷了，给阿嬷的情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归来人是少年模样，里面动人的这个画面也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呢，我甚至会去三刷给阿嬷的情书，因为每一次看都会有新的触动。我记得那天下午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说这是一部绵长的、克制的、坚韧的女性题材的电影，导演和演员都用着至情至性的中式美学和赤诚之心向你诉说了一幅带有千万缩影然后跨越山海的群像小人物的故事。虽然去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也带了餐巾纸，然后但是时不时啊，情到浓时我也会常常的舒气，调整情绪，想忍住自己的泪流。可是影片当中女性的互助、感激、托举、情谊，让我一次次的潸然泪下。我也觉得这部电影啊，它的主创非常有诚意，告诉我们在 AI 飞速取代人力的这个情感冷漠、戾气满满的当下，还是有人前仆后继，他们让人心头温热，他们说好故事，做好人。我非常的喜欢这部电影，也向你推荐。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0: 97.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1: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在这个小时的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大蓝鲸大家的留言。 PO 他说呢，夏天呐，我喜欢吃的水果是荔枝和芒果。哎呀，大家都喜欢夏天这种甜甜的滋味啊。我们也说到了刚刚说怎么挑选西瓜，另外呢要科学使用哦。比如说虽然西瓜饱腹感低，口感好，容易多吃，然后西瓜呢，有人说它糖分高嘛，对吧，它的含糖量差不多在10%左右，糖尿病患者在血压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少量食用。如果肠道健康，适量吃一些冰镇的西瓜也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本身肠道就比较弱，吃太凉的西瓜可能会引起腹泻啊。如果西瓜切开啊，你肉眼可见有一些破损，霉菌斑腐烂，千万不要吃，也不要说我把那个腐烂的地方切掉继续吃，其实它的果肉可能已经受到污染了。切开的西瓜呢，我们有时候会在常温下放置，然后也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如果切开一次性吃不完，暂时呢把它保鲜膜包好，放到冰箱冷藏，也不要超过12小时，更不要超过24小时哦。而且吃的时候建议把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一些人吃冰镇西瓜以后会容易拉肚子，可能就是因为你切开以后放的时间过长了啊。下午依旧在2点到4点音乐 couplet 美美继续陪伴各位，这首歌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下午见。

0: 后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2: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纳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1: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乐享派，
5: 享受这段丰盛的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中午好！2026年的5月25号12点01分，欢迎大家来到 Play FM 89.7乐享派，我是尚华，又来到周一喽。徐佳莹最初的。

今天用一首非常温情的歌来开场。最初的记忆代表着我们星期一又要重新开始新的一周啦。今天其实是有雨的，然后在上午的时候稀里哗啦下了一通，哎，现在好像还好了，还淡淡有些阳光出来。你看，只要是盛淮一说话，这个阳光就洒下来了。欢迎大家来到乐享派，午休时候就听89.7，就看江苏音乐台。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午休时光啊！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听 FM89.7，然后打开大蓝鲸，来到大蓝鲸的 live 互动，参与我们的留言话题帖讨论，还有呢，我们的现在视频号已经是打开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微正在视频直播中，你同样可以和我来弹幕互动。今天想和大家来聊天，星期一嘛，我们也不要有太多的那些所谓的工作的仪式感啊，午休时候还是可以来聊聊周末时候的一些感怀的。比方说吧，我相信在上个周末，很多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肯定是有关注一下歌手2026，即便不是完完整整看吧，但是有些你感兴趣歌手的一些切片啊，一些表现，你们还是会去看一眼的，对不对？然后大家肯定也知道，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上了这个歌手2026之后，被很多人的讨论，他是谁呢？就是彤彤，窦靖童。窦靖童从就是他说他从小就怕比赛，然后但是一上场他就这次就是但一上场不是说这次歌手啊，就是说他往往就是一上场就又很厉害，他一下就可以拿第二。就我就突然好奇，就是你从小到大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有趣的比赛？你参加过最有意思的比赛是什么？就真的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是被迫也好，主动也罢，去参与一个比赛，你不一定非得是赢，也不用很深刻，你只要是觉得有趣，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比赛你都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参加的。比如说像是幼儿园的吃西瓜大赛啊，公司年会的评板称啊，小区广场舞的 battle 啊，都算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比赛这个事儿，告诉我你参加过什么奇奇怪怪好玩的比赛。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完整版是这样的，你是害怕比赛的同学呢，还是比赛型选手呢？然后从小到大你参加过最有趣的比赛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聊 APP 大蓝鲸 Live 互动，戳到89.7，留言晒照都可以，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这一时间我们听到的好歌来自于盖周岩的一半一半。我觉得盖岩应该是属于那种参赛型选手，就是越在大的舞台上他就越热血沸腾的那种。

觉得盖州演唱的很好听的一首 R&B 啊，一半一半，讲了一些生活的道理哦，我觉得挺好听的，分享给你。嗯，借这首很有都市感的歌，我们就来说一说在暑期的时候一些研学的消息吧。最近的时候，真的我也在想说，小朋友暑假的话怎么安排啊？很多的爸爸妈妈一定是一样的，暑假带娃去哪里？不要再纠结了。江苏广播重磅推出了新加坡6天5晚亲子营，新加坡有7到8月专属班期，火热报名中，可以走进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学霸面对面的交流，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体验 AI 人工智能或融合机器人课程，点燃孩子的科技梦想，打卡滨海湾花园、鱼尾狮公园，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和水利工程的奇迹，漫步甘榜格南、小印度、牛车水，感受多元文化的魅力。当然了，少不了的更有一整天环球影城畅玩，全家共享欢乐时光，更可以品尝海南鸡饭、肉骨茶、娘惹餐等地道南洋美食，超值价。因为它是一个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套系，但是每人的人均是15,999元，名额有限，抢完即止，内容物是非常丰富了，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报名热线400-0799-009 400-0799-009，或者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回复新加坡 Singapore 啊，你回复中文字就可以了，新加坡自动跳出宣传海报，添加客户微信垂询报名，非常方便啊！这个夏天和孩子一起在新加坡收获成长与快乐吧。Selena Gomez 带来这首 Love On。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谢谢雷锋，好榜样。
3: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4: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5: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6: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9: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嘿、hey, 你是害怕比赛的同学还是比赛型选手呢？从小到大你参加过最有趣的比赛是什么呢？都可以来聊。这里是乐享派，上华正在音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收听节目，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官微视频号来收看节目。今天的留言当中，火夫英雄说，哎呀，我确实是不大会比赛的同学，真的也是毫无比赛的运气，所以我也不逞强。我一看见我就觉得你应该是岁月静好派的，哎，不太会说我主动我要去跟人 PK 啥。那但你从小到大没有参加过一点点的比赛吗？就是跟那个小朋友比什么谁写题快都没有吗？这种啊。大成同学说，哎，上华好，我比较矛盾啊，我其实我怕比赛，但是呢我一旦参加比赛，无论是唱歌演讲还是其他，我都能取得不错的名次。这怎么说呢，是不是有点反比赛毒药？啊，太可爱了。然后呢还有是来自于我们的 Prinis 啊，他说现在我的儿子就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他社牛型的，他看到有钢琴的地方他就喜欢弹几首，所以他一点都不害怕这种什么比赛啊啥啥。我跟你们说啊，其实我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个小的选择题给大家，就是看看你是比赛型选手吗？然后 ABCD 你自己对号入座一下啊，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 A 就属于上场前是抖活的，但是上场后上头的，这就是斗劲同行。 B 爱比赛但经常翻车括号热血笨蛋型。 C 从不参加，围观级参与，这是属于观众席永久 VIP 型。 D 被迫营业，上场就懵，这是属于木头人型。你是哪一种类型？ ABCD 你可以选一下。如果要我说的话，我真的我可能是 A， 就是我上场前我自认我是会紧张，我每一次比如说去一个比赛也好，或者大型主持也罢，上场前真的心跳通通通的快啊，就是你即便是一个老司机了你还是忍不住，但是就是你只要一上去，然后五分钟之后我就不紧张了，就是你把那个场开好，你把那个头开好，行进过程当中我好像没掉过链子，就是一直都这样下来的，所以大小的比赛，包括去这个央视频参加一些活动比赛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就，可能就真的是就是你上场之后就是把那个开关给打开了吧，但是你让我选的话，如果说你说你啊、如果能选比或不比，那我当然也是希望说我做个观众好了。所以就是主持人也是这样的，跟大家没有什么区别啊，所以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完全不用担心，并不是这，我觉得这和那个什么艺人挨人也没有很直接的关联。你是害怕比赛的同学还是比赛型选手呢？从小到大你参加过最有趣的比赛是什么？欢迎大家来留言啊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然后呢，我们的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听这首吧，大张伟，差不多得了。

0: 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拆解情绪，释放态度，又来到我们今天的情绪盲盒，帮帮帮帮，我是少华。今天我们拆出这首歌曲呢，在这两天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循环听，这首歌真的是很妙啊。1991年可以说是像粗粝的钢铁一样，到2026年又炼成了铅合金。聪明的人已经知道我在感怀什么了，没错，就是刚刚

来作为前奏，这是他自己的歌，然后合成器铺成的太空音效，然后呢彤彤又俏皮温暖地唱着你相信这世界有魔法吗。他先把自己的基调和灵感扔进这个熔炉，让大家分明感受到这个炉火烧的是他的柴而不是借来的火。第二道工序呢，就是重塑父亲的粗钢。黑豹乐队1991年的版本可以说是热血粗钢一般，然后窦靖童把它回炉了，电吉他让位给了电子脉冲，古典稀释成慵懒的节拍 Don't break my heart 从呐喊变成了一种明亮的低语。黑豹老粉我看了，在网上也有那种痛心似的说丢了摇滚魂啊，但是我讲真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粗粝的钢铁炼成合金，它的纯度没有变，只是熔点变了而已啊。1991年需要1000度才能点燃的誓言，2026年800度就可以自燃，但是烧出来的光是同一种颜色。第三道工序可以说是注入家族的金属记忆了。大家留意到了，在现场有他的姑姑窦隐的和声一起，对吧？就是这个镜头特地扫到了窦隐，然后底下还有掌声，就你当时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就你会想起1999年王菲舞蹈馆的那个版本啊，就是他妈妈也唱这首歌。当年的时候，1999年，妈妈在台上唱，然后窦唯在背后给他敲鼓，作为鼓手，所以就你说老衲怎么能不哭？肯定要哭啊！那一哭到忘拿话筒，说一代人终将老去。这一刻，和声真的不只是和声，就这一幕场景真的让人恍惚想起1999年王菲在唱，窦唯在打鼓那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哭的原因。我朋友圈里有人写：“窦靖童，我爱你全家。”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丁太升说等待有了一个结果，我的立场是这个结果呢像是一个合金配方，配方上写着窦唯的钢、王菲的记忆、窦靖童的太空脉冲，三种纯度炼成一块新的2026年赛博合金，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情绪盲盒明天你也期待一下我会为你拆什么歌。我们来听吧， Don't break my heart 窦靖童。

0: 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利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半程音乐，半程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
1: 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刚才收到了来自于人生蛋炒饭的留言，他说我在45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了半马，不是为了跑完，是为了发朋友圈结果跑到5公里就岔气了，最后走完了全程。完赛时候时间比关门时间晚8分钟，但是照片拍得像冠军，点赞过百，值了让我笑一会儿。丁世光带来的蝴蝶山，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啊。就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是害怕比赛的同学还是比赛型选手呢？从小到大你参加过最有趣的比赛是什么？欢迎大家 APP 大蓝鲸 Live 互动留言，视频号找江苏音乐台和我互动。

0: 岸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1: 嘿嘿，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单元奈斯研究所。今天少华和你来研究一下的是最近女孩们流行的风潮啊，有没有发现到2026年的时候女孩不酷不飒了？2026女孩们喜欢上了芭蕾风。想象一下，你站在一根横杆前，像芭蕾舞者一样优雅的挺拔伸展踮脚，但只要你尝试跟着列上十分钟啊，我跟你说，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芭蕾把杆，真的那种从小腿肚一直酸爽到灵魂深处的感觉，会让你立刻收回啊！这运动很轻松吗？这就是女孩自己掰掰的这个感觉，这种错觉。是，这就是最近在国内日益火爆的芭杆运动。这是一种结合了芭蕾舞基础、普拉提和自重训练的健身方式。有没有哪个时髦女孩已经尝试过了这个芭杆运动啊？这种优雅的折磨正在变成一门越来越大的生意。根据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啊，在24年的时候，全球芭杆工作室的市场规模已经冲到了14.2亿美元了，而这股势头完全没有停下来的这种意思啊。预计到2033年，它还能够翻上一番，达到

27.7亿美元的体量。那在全球拥有1000多万粉丝的健身博主欧阳春晓呢，从去年7月就发布了8杆跟练视频，谁跳过的啊？谁最近在翻他的这个8杆视频，想要什么瘦胳膊、瘦四肢，有没有啊？相关的视频的平均播放量已经达到超过了300万以上。翻翻评论区，一边哭着喊着累，一边老老实实跟着练完，这种甘愿受虐的精神呢，真的也从侧面反映出课程的跟练完成度和用户粘性老高了。不过啊，8杆运动的爆火只是这场芭蕾风席卷大众生活其中一个侧面啊，你要往前推的话，我们早就已经看到了，对不对？更大一股更庞大的芭蕾热正在时尚圈同步发生。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组合 BLACKPINK 的成员出演了 Nike 和 Skins 联合推出的广告大片。然后呢，大家如果是有关注一些运动时尚精神的话，你会发现啊，这支大片它是在巴黎取景，然后描绘的就是一群职业芭蕾舞者共同起舞，哇，很燃呢，而且非常的那种优雅又时髦的感觉。视频在短时间内观看量和互动量达到了百万级别。2月5号系列正式上线之后呢，包括 Nike 的这个联名款的缎面鞋、半身裙在内的多款这个联名款的单品，在官网瞬间就是秒空卖完了，所有颜色尺码全部断货。而在这两个品牌之前呢，真正把这股风潮推向大众的其实是奢牌 miumiu 啊。 miumiu 时尚数据平台的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 miumiu 芭蕾鞋在22年的时候，它的搜索量就暴涨了，你知道多少吗？是1100%，成为了全球搜索量最高的时尚单品。而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的芭蕾舞风格相关内容的搜索量在短时间内也增长了1566%。 TikTok 上面话题播放量超过2400万次啊。如今这个芭蕾风的词条在小红书上的浏览量依然不低，超过了11亿，变成了一种人人皆可以带入的日常穿搭风格啊。那许多人说啊，我觉得它离我很遥远啊，芭蕾风我该怎么驾驭？其实真的没你想象中那么难，我教你哦，就是你只要一个单品就可以搭出这种感觉的是什么，怎么穿搭，是最容易入门的。你从鞋开始啊，从鞋开始，鞋是整个芭蕾风里变化最丰富的品类，然后也最好搭。哎，我都有一双那个芭蕾德训鞋，你知道吧？典型的就是运动鞋芭蕾化。我那双鞋它是采用了部分的缎面，还有呢，它的鞋带变成了缎子，所以就是你会有一种感觉和芭蕾结合的那种感觉，就让你觉得很优雅，很女孩，就这种感觉啊。然后2024年前后，一个新的词开始在 TikTok 上面流行起来，叫做 Snake， 对 ，Ballerina， Snakerina。应该是这样拼的吧，因为它是 sneaker 运动鞋，还有是ballerina 芭蕾舞者，就拼在一起了，专门用来形容那些融合了舞鞋元素的运动鞋，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就是词儿都有了，它都有了一个新词儿了， 你想想看是有多流行。那感慨一下，以前流行老爹鞋嘛，主打的是那种厚重大，而现在越来越多品牌开始把鞋做的薄软贴脚然后呢，亚瑟士啊，什么鬼冢虎啊，对吧？就是再到德训呐、拳击鞋啊、跆拳道鞋啊，就这两年时尚圈几乎所有的热门鞋型都在往着轻窄贴地靠。这种变化其实本质上和芭蕾风是同一种审美逻辑来的，所以为什么德训这两年这么流行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它带动着一股气质潮流。我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感怀一件事儿啊，就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时尚总是在强调大女主、强、酷、大女人、气场，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只有锋利的、干练的、理性的才是女性更高级的表达。但如今呢，哎，非常高级简约的这种蕾丝、蝴蝶结、淡粉色蓬蓬裙，喜欢这些曾经一度被嫌弃太少女太软的东西，和有力量之间其实并不矛盾。柔软可以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女性气质也可以是自己想要的，你完全可以把它混搭起来。那说到这个芭蕾风的话，我脑海当中第一个蹦出来的女艺人是鞠婧祎。我们来听她的歌吧，《落日未眠》。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7: 我们在视频号上有火符英雄的留言，他说我真的还特别期待窦靖童吧，能在歌手舞台上把王菲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另外呢，他说我倒是陪同学好友参加过超女南京赛区的海选哦，哇，这个也是很深刻的体验了。然后如果要说的话，就是

不是你自己去，是你陪同学好友去，对不对？人家比赛，你是陪他去。但是就这个让我想起，还真就你说超女的话，其实就是她的红利一直吃到现在，真的是，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他们那一届。对吧，就是那个，就是这三位现在发展的依然很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薛之谦、张靓颖带来的《霸王别姬》。

0: 应该要怎么。
1: 哎，你即便是没有说我在一场比赛中完胜啊胜出或者怎么的，但是呢因为你参加过一个比赛而留有了一些记忆和谈资，这也是一种生命的经历啊，其实是蛮好玩的。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你参加过什么样的一些比赛？我们先来说些正经的啊，就是 PNC 学术研究期刊他曾经发现，就是青少年时期合作态度掉得比竞争态度快。什么意思？就是青少年其实很在意竞争，他不会像成年人那样，但是呢这个成年人是反的，就是合作态度大过于竞争态度。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团队的一些协作的一些竞赛的话，你很在意这个团队的状态。哎，人越长大越不容易躺平，反而越爱比，就是他比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就是这是很微妙的一种变化。还有呢，另一项大五人格研究显示，外向型高的人更喜欢比赛，这确实是有根据的。然后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呢，比了反而会更加的焦虑。外向型高的人呢，完美主义更强，他就是不仅仅是在这个比赛 PK 当中他需要赢，他也是一种社交能量需要释放的点。但是呢如果说是这种容易敏感的人，神经质的人的话呢，他可能比了会更加难受一些，因为他思考顾虑的点比较多嘛，对不对？所以就是确实啊，比赛型选手和不比赛型选手他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说你非得去强迫一个人去参加比赛。但是我是觉得有一些比赛呢，它真的也是很适合全民参与。比如说我也做了一些这个调查，发现世界上真的好玩的比赛有很多。你比如说像是从2002年起开始举办有一个世界剪刀石头布锦标赛。什么？就是我们猜拳啊，石头剪刀布，这个是有锦标赛的，你知道，从2002年就开始了，也就是说，距今已经有24年了。这个比赛有正式裁判和策略分析，就是你给人家比猜拳都行，又好玩又能判输赢，所以就是你看，你只要是想比，你什么类别？
2: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3: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

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 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3: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4: 现在时间是1:21，大家可能欣喜地发现说，哟，这周你们又换了小单元插件了。没错，在这周的时候呢，5月25日开始，我们已经可以听到关于六一儿童节的一些单元，叫做彼得潘 FM， 带大家听一些那些内心不想长大的歌，或者说我内心住着一个小朋友的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听着歌听着歌，我们刚听着美美的歌，在我们点播前，爱生活的阳光男生就留言了，说啊，距离端午也越来越近啦，黄梅天感觉要来了，好热呀，我们家提前吃粽子了。是是是，真的，你这么一说我还没想好端午要怎么安排呢。我还想着说这个端午的工作先得安排好。真的，就是过完六一就是端午，哇，所以就是六一儿童节，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准备好一些小礼物啊？还有端午节和家人怎么过，有没有想好啊？真的，生活的仪式感好满啊。OK， 最近的话呢，真的也有一些小活动和大家发布一下吧。杭州银行携手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是不是很新奇呢？5月30号到31号南京河西天街快闪活动现场早鸟抢先发行，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空降现场啊，现场福利满满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这个活动听起来是我觉得有点新奇，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象过一个银行他携手小马宝莉发一个联名卡，然后还要办个快闪活动，我觉得这个好像点是有点迭代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现场去看一看，然后一日行长这个豆子李子璇，大家可以去萌萌哒的见一见。然后如果你想了解这个活动或者对这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详询杭州银行95398啊，拨打就行，95398啊。这个活动就是杭州银行携手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的系列活动，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时间我们听到的好歌，张艺兴带来的 What About Love。1:23，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Play FM 89.7乐享派，我是尚华。听完这首歌，我们还会来到今天的。

0: 给大脑也做个趣味拉伸吧。严肃的心理学，不，我们只练好玩的部分。每天一个心理小器械，帮你练就看透本质的洞察力，或是自我和解的柔韧性。当然少不了陪你一起锻炼的完美节奏，一起来乐享派有趣心理学。
1: 欢迎锁定乐享派，这里是有趣心理学，我是你的心理研究搭子尚华。今天我们来说说一个最近特别戳我的词儿，就是流动啊！我觉得周一不要这么无聊，我们要动起来。当然，这个动是指身体的动，可是这个我说的流动，我这么讲你可能就明白了，就是你观察一下生活，有没有发现，当你在同一个地方待太久，连快乐都会过期。生活明明没有崩，甚至可以说挺安稳的，但是你就是觉得胸口堵着一团东西。

别慌啊，这轻度冒险不是真让你去冒险，什么裸辞跳伞去西藏洗涤灵魂，不是的，他说的是什么呢？换条路走，换个咖啡馆坐，甚至换个地铁口出来，就是你的大脑啊，真的就是每个人都一样，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家伙，真的大脑它需要新的光影、新的声音、新的气味来重启，不然它就会陷入一种叫做反刍的死循环，反复咀嚼那点痛苦，像牛吃草嚼来嚼去，越嚼越蔫，越嚼越无聊。但是你只要走出去，就是走在那种梧桐树，把天空切成碎片，阳光洒在地上，跳格子的小路上，即便没有阳光没关系，下点雨也好啊，然后风把树叶吹得沙沙响，陌生人带着各种的故事从你肩膀掠过，光影在路面上流动，这些细碎的新体验哗的涌过来，你会发现那些卡在心里的困惑好像也跟着脚步咔嚓一声松动了，开始流动了，你就开始觉得不那么好像那么小一个点就困住你了。所以人为什么要流动呢？真的不是要你去远方打卡，而是让你重新成为被经过的人。你静止的时候，你只是一个容器，你的情绪在里面沉淀，最后变成淤泥。但是你一旦走出来，你就成了一条河道，风会穿过你，光会落进你，街角的香气呀、花香啊，突然响起的吉他声啊，全都会穿过你，带走一些旧的，带来一些新的，就是这样啊。听起来很浪漫，是不是？但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你要感受自然，你感受这个城市像风穿过梧桐叶，像光落在路面上，像万物都在循环生长一样，我们人呢真的要流动起来啊、像水一样活着才是对抗钝化的唯一方式。哎，今天如果说我们这期有趣心理学让你觉得有一些哲思了，那也不错啊。这就是今天的有趣心理学的内容。真的，我是鼓励身边的同学们不要让自己变成一潭死水，去流动，去被经过，去让新的东西流进你。Mr. Miss

0: 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来自 BB 周笔畅自在出色。你看这样明亮的歌唱着唱着，我们现在头顶上空的云也稀疏了，然后阳光还淡淡洒下来了一缕。哎，今天这个天儿其实真的让我觉得有点就是又像黄梅天又像是平时的一个雨天，说不上来，对吧？然后呢，这两天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下雨嘛，今天其实受到江淮气旋的影响，然后说这个今天白天啊是阵雨的一天，另外的话大家留意一下，是大雨到暴雨。就是我现在就是很纳闷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气象台它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预测，比如说它这种阵雨类型的，它到底这个大下在哪里所以就是你不知道它哪个片区会是暴雨级别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吧。因为像这种雷阵雨形式，它说下就下，然后有可能就下比较大啊，大家要注意安全。那强降水集中时段和主要影响区域呢？

是在这个江宁丽水高淳地区，然后今天晚上大家注意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仍然下雨，就是十一点以后是影响全市各区了，基本上都下了，所以呢大家注意一下。但是我觉得今天庆幸是什么呢，算小确幸吧，早高峰没有雨，对吧？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1: 今天真的节目里面，在这样的一个阴天的周一中午，你就看着那个云卷云舒，然后太阳时而稍微冒一点出来，时而又阴阴的。听歌的时候也是快歌慢歌践行。然后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比赛的点，大家还记得吗？听善华分享一些生活的心知啊，然后分享留言，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你是害怕比赛的同学还是比赛型选手呢？从小到大你参加过最有趣的比赛是什么？弄网的河豚说，我喜欢的是足球比赛。哇，我觉得参加足球比赛，这你先有没有趣是另当别论，就是你至少得有体能，对不对？你如果说体能不好，那我觉得说这个你可能也参与不太了，或者很不太能深入。然后呢，在我们手边还有是这一位考古队临时工，说怕比赛，但是我喜欢准备比赛，就是帮同事写年会演讲稿，结果他拿了一等奖，我在台下鼓掌到手肿，我觉得这种间接式参与是我的舒适区。这个是，就是你会从参与的里面得到成就感，这个也是一个点。还有凌晨四点青海刚给我发来了一条让我觉得咋骂了半天的一条留言，他说参加过最有趣的比赛是和前任比比谁先结婚，然后我输了，但我赢了人生。哦，Crash 周深，我们刚才那首歌播的，哦，真的，这个真的很妙啊，这个留言很妙啊。其实呢，对于比赛的爱恨，我觉得是这样的，有的人他喜欢比赛，有的人不喜欢比赛，但也不全然是好处或坏处。你看啊，科学家讲的说，就是怕比赛的人呢，

反而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细致的人，他是准备很充分的，他如果要去做一件事的话，他会认真准备，如果他不得不参加一个比赛，他一定会准备到自己觉得胸有成竹再上场，所以他是有这方面的优势。但是爱比赛的人呢，就是他通常就是喜欢体验这种竞技和赢了的感觉，但相对来讲他翻车是最多的，有可能翻车，第一你参与的多你当然容易翻车，第二就是说他可能并没有那么的细致，就是他享受整个的比赛的过程，所以就是也没有什么好坏啊，对吧，人这东西啊我觉得永远是在和自己比赛吧。我们从小到大经历过很多有的没的大的小的各种各样的 PK 和比赛，但是最终你不觉得说挑战的应该是自己的一个状态吗？希望不管你有没有参加过很多比赛，我们都在自己人生的这场赛场上一次又一次可以赢了自己。 OK， 1:52，尚华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陪伴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为伴，然后希望你今天过得快乐，还是那句话提醒大家今天下班的时候注意下雨天呢，要注意安全。然后这首歌呢分享给现在依然在电波和视频前守候的朋友，来自姚小棠的同频，然后期待一下明天的节目。接下来是美美继续为大家带来的音乐 CarPlay， 明天12点我们再见再聊，拜拜。

0: 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FM。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婚姻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音乐 CarPlay 依旧下午啊，在两点的时候准时向你问好。本周呢，轮到美美陪你一起 CarPlay， 金志文边走边。

天啊，要提醒各位，我们南京市是有强降雨天气的哦，受到江淮气流的一个影响。南京市今天夜里面到26号早上有强降雨的天气，就是今天呢上半夜全是阵雨，下半夜到明天白天，像陆河、江北新区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在我们鼓楼区、建邺区这边就是中雨到大雨哦，所以没事早点回家，下班以后早点回家，开车注意安全，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哦。继续，我们来听到 Nistani 这首歌，叫《滴答滴》。

0: 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所以呢，这种防晒护肤兼得的兰蔻精纯防晒你值得拥有。它平时官网啊550毫升，50毫升要1400左右，但你今天不会肉疼，因为呢我们给大家一波这个大牌的美妆福利，直接炸一下，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两支，平时不到就是一支都不到的这个价钱就可以拿下了。而且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可溯源，记得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防晒就可以抢购啦。好，这首歌来自刚刚在歌手舞台熠熠生辉的胡彦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好俏皮的一首歌呀，周杰伦，鞋子特大号。想想他的新专辑当中，有事去找你妈妈，那个好像人妇的一个呐喊。今天我们说到夏花，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到凌霄花呀、绣球花呀，有一个花现在也盛放了，叫夹竹桃。一定要叮嘱大家啊，去观赏夹竹桃，跟它拍照就行了，不要采摘，因为它全株有毒，而且毒分较强，严重的时候可致命哦。之前我看过新闻，有一个网红掐了一朵放在嘴巴上面，然后拍照，立刻毒发去医院抢救。它的茎啊、叶呀、花呀、树皮呀、种子、枝叶燃烧以后。后产生的这个气体都是有毒性的，它的核心啊毒性是成分比较强的啊，毒液当中那种叫毒浓度含量都是挺高的，中毒了以后恶心、呕吐、腹痛、食欲不振、肌肉无力，严重的话会伤害我们的心脏，引发心律失常，甚至是死亡哦。我可不是危言耸听，你查一查就知道了。苏运莹，蓝孩子。

这首歌是那个苏运莹和陈天宇他们首次的合作，灵感就是来自于那个动画电影《蓝精灵 IP》本身非常有童真的气息。

而且苏运莹啊，在创作之前，她查阅了很多关于蓝精灵这个电影的资料。没有看电影那会儿，她就先迸发了一些创作的灵感。她描述说，她幻想自己真的是在大森林里面跳舞发呆，所以你会觉得这个里面充满了少女的那种狂奔啊、自由。这种名字叫蓝孩子嘛，这首歌也是取自蓝精灵的蓝色，代表的就是蓝精灵他们身上美好的品质，其实也是给我们传递了不畏困难、勇敢面对、积极的态度。所以你觉得下午的时候听这首歌真的是太自由奔放了。紧接着是一个很棒的组合，言语数与数，唱什么你都不爱。

0: 三，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是来自陈势安的演唱《遗失的灵魂》。不管怎么样啊，都不要遗失自己哦。尤其是当你觉得沮丧的时候、失意的时候，灰色想法特别多的时候，记得出去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多晒晒太阳，多去公园。比如说，我说玄武湖公园，之前说到绣球花呀、凌霄花呀，包括那个夹竹桃啊等等啊。另外呢，还有荷花。同样呢，也是一片生机盎然，尤其是睡莲，最近已经进入到盛花期了，会陆续一直开到十月份呢。你可以去那个玄武湖，就是叫翠堤那边去看一看。初夏的玄武湖没有春日的繁花似锦，但是还是藏着从容和舒展哦。

戏的歌者花姐，哈哈，很有气氛，他们都会在现场妥妥的就是网红实力的唱将大集合。而且从南京如果自驾去盱眙的话，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嘛，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都很合适。让你到现场感受超震撼的龙虾主题的巡游，800人的参演，十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购买这个龙虾节门票的宝宝们啊，看台区一张最低要168168，然后呢这个是没有餐桌的啊，先到先得，畅享精彩。 B 区228每人，还有 A 区288每人是有餐桌的，按照那个票号上面对应餐桌，一票一桌啊，凭票入桌。然后每张门票不仅有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妥妥的亮金啊，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都给你们安排到位啊！大家可以公众号就是关注江苏音乐台，关注江苏音乐台，回复比如说各种暗号，像回复美美、王晨等等，就可以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抢票了。大家可以咨询更多的详情，去我们江苏音乐台公众号关注一下手慢舞哦。记得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吃正宗的龙虾，现场听嗨歌，逛美景，爽翻整个盛夏。这首歌来自石喜彤，《懂你的自由》。

就是这个味儿，好喜欢刘柏辛《命运》，还有之前李荣浩《我看着你的时候》。在歌声当中啊，我们要再一次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早上，因为我们的音乐 CarPlay 啊，本周轮到美美值班嘛，我早上10点钟就已经播过两个小时了。音乐 CarPlay 它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是早上10点到12点，一个下午2点到4点。我早上来的时候庆幸没有下雨，尤其是我觉得早高峰下雨多闹心啊，我当时还觉得诶挺小确幸的。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早上那会儿云团它在高淳西南部，那接下来呢下午时间段就在这个高淳啊丽水啊开始有雷阵雨了。到了今天晚上夜里面，在南京市区就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且雨量大，雨到暴雨，大家一定要注意。下班了以后哪儿也别去，早点回家，然后睡觉之前把这个窗户啊关关好，或者是打开窗户一丢丢就行了，就不要太把这个窗户打开，万一睡到夜里面的时候家里面扫雨。明天早上早点出门啊，下雨开车行走的时候都要注意安全，慢一点带好雨具。这首歌蔡健雅《双栖动物》。

经典就是经典，永不过时，不管什么时候再次听来依旧历久弥新，有时候给我们再次上一堂人生大事课。因为你听他的时候，当时人在少年，还不懂歌中意，然后再次听到的时候已是曲中人。李宗盛山丘，感谢你的收听，稍后是耳机分你一半，明天早上10点再见各位。

0: 后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

0: 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曼波罗泽乐队《影子》。

歌是来自曼波罗泽乐队《影子》。新的一周开始了，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祝大家在这一周啊。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小时候披着床单当披风，拿着木棍当宝刀，幻想自己是叱咤风云的角色，然后被家长扇了。没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实现了。周深的卡布勒船长直接把我们的童年幻想拍成了一部迷你动画片，还是用

0: 歌曲。最离谱的是周深一个人分饰了七个角色，霸气的船长，调皮的水手，
1: 聒噪的鹦鹉，
0: 甚至还有美人鱼的歌声。虽然我们不一定能一个人变出这么多声线，但其实啊，在生活当中谁又不是一人分饰多角呢？别太累，现在全体小水手紧急集合，我们要出海寻宝了。来听周深《卡布勒船长》。
2: 欢迎来到阿尔特尼亚大陆。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订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份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2: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6: 爷爷、
17: 同学、
18: 大姨、
19: 奶奶、
3: 小姨、
4: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你是一个经常对家人报喜不报忧的人吗？现在的你对谁的情感依赖最强烈？父母、孩子、朋友，或者是你的伴侣？先看一下留言啊，就是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都反映到，给父母报喜不报忧这个事情啊，就比如说还是本人他就讲了，他说对他来讲，对父母肯定是报喜不报忧的，但是对另一半肯定得坦诚，同甘共苦。 Man， 压力自己扛的话确实太辛苦了。然后小肥羊还说，他看到最让人伤心的一句话竟然说，把快乐分享给父母，快乐减少一半，把痛苦分享给父母，痛苦增加一半。能不能放心大胆的去倾诉自己，这个肯定和从小到大所处的环境，自己的倾诉对象有很大关系。然后还是本人也又讲了，他说有些忧愁的事情宁愿让另一半朋友知道，都怕让父母知道。其实我还蛮理解的，就因为刚才我也讲了我爸的事情了嘛，就是说他不愿意让我奶奶知道他受伤这个事情。我会觉得因为像我爸这一代人60后成长起来，其实对于传统家庭的那种长幼尊卑这个事情其实还蛮在意的，所以说他总是习惯于封闭自己，没有办法跟父母以一个朋友的一个状态去交流很多事情。就是很多人一想到报喜不报忧这个议题啊，尤其是对于父母来讲，也算是一种善意的隐瞒或者是善意的谎言。就比如说刚才我讲到我爸这个事，他的出发点就很明确，我就是不想让妈妈担心啊。他也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老人嘛，有时候就跟孩子一样，我作为子女的话，我

遇到什么问题了，我再告诉父母，父母也会跟着一起去担心，然后把很多负面情绪转移到他们身上之后，而他们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去及时消化这种情绪，就导致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从而也会作为子女的我们无形的形成了一种心理负担，它就会变成一个死循环。我们再说回到我从网上看到那个帖子啊，就是报喜不报忧的本质。其实报喜不报忧的本质，这个帖子上面认为说，其实是认定对方没有帮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己也不愿意再去消耗精力去处理对方带来的二次情绪反扑以及自己的道德愧疚。这个话可能说的有点直白，但是也会有一定的道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有时候你给父母讲了你的困境的一些问题，但是最后这个问题依然还得由你自己去解决。他们就是你给他们讲的最多的就是把你的情绪带给他们，而这种情绪也会影响到你的父母，同样影响他们之后也会造成你自己的心理负担。就是这个道理，它是一个死循环，对于很多人来讲。还有朋友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打开大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中找到耳机分你一半的互动帖当中给我们留言参与互动。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啊，在我们大蓝鲸 APP 里面也给大家去发了一个置顶帖，点开进去之后是我们的节目群，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码进群，是我们的耳机分你一半的基友互助群。之后呢，比如说每天的这些话题各位都可以在群里面进行及时的交流。另外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话题的征集，然后都可以在群里面跟大家去沟通，我跟凯文都在啊。好的，我们先来听歌，一会儿继续聊。这首歌来自五条人乐队，晚上好春天小姐。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是聊一聊你是一个经常对家人报喜不报忧的人吗？现在的你对谁的情感依赖最强烈？比如说父母啊，孩子呀，朋友啊，或者是你的伴侣。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江苏夜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刚才这首歌曲来自沉默城乐队《天东阁》。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关于报喜不报忧啊。其实关于报喜不报忧这个事情呢，刚才我们是聊到了关于父母这一块，但事实上呢，我们的确啊，也都不能对谁都报喜不报忧。就我之前啊，应该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件事儿啊，就是说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谈了很多年恋爱，马上就要结婚了，但是呢，这个男生因为长期的报喜不报忧，美其名曰我是因为保护欲，保护这个家庭，尽量不要把负面情绪带给自己的另一半。结果最后呢，这个结婚前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这个情绪就爆发了，婚不结了。我说句实话，这真不是个好事儿啊，真不是个好事儿。我就觉得刚才我们在留言当中，还是本人这位听友啊，他留言留的就特别到位。他说他可以跟父母报喜不报忧，但是呢跟自己的另一半啊，尽量都是坦诚相待。说实话，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啊，只报喜不报忧，就会削弱关系的深度。当另一方他拒绝分享脆弱啊，另一方可能就会觉得，哎，你什么东西都不给我讲，就会感觉到排斥或者是不信任，这个关系呢也因此停留在了虚假的亲密的表面，无法做到真正的风雨同舟。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遇到一种情况啊，就是在你进入社会离开父母之后，或许在你人生的现阶段，比如说你的好兄弟、你的好闺蜜、你的对象、你的老婆，可能都会比你父母更加了解你，尤其是你的另一半啊，就是你们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今后的日子风雨同舟、同甘共苦。那如果你没有办法与他、你的另一半坦诚相待的话，就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啊，这个大概率都无法促成一段健康的、舒服的长期关系。我再打一个比方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因为情绪很低落，就是在工作当中情绪很低落，遇到了一些坎儿，结果呢，他就选择消失了，没了。人没了，结果呢，就是他的父母找不见他，他的另一半也找不见他。这个时候呢，就他父母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给他的好兄弟，问问他的这个，就我这个朋友在哪儿啊？其中我也接到电话了，结果是我亲自联系到我那个好朋友，然后把他送回家的。因为我可能在我这个兄弟啊，我这个朋友，他现阶段来说，我可能比他的父母更加了解他，且明白他现在所遇到的这个困难是什么。所以啊，关于报喜不报忧，他得分情况，得分人。还有朋友想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你可以去打开大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中给我们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就是耳机分你一半的互动帖当中。那在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啊，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点进去，有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扫一扫，进入到我们的耳机分你一半节目的节目群，然后那是我们的节目群，叫做基友互助群啊，包括每天的这个话题互动，你都可以在群里面进行跟其他群友进行讨论，而且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些话题的征集啊，比如说话题的延伸啊，我跟凯文，我们两位主持人都会在群里面跟大家及时沟通。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超载乐队《完美夏天》。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马上到了我们今天的演出推荐的环节了。那今天给大家去推荐一场演唱会啊，就是2026年的岳云鹏非要唱巡回演唱会南京站，然后时间是在6月20号，地点是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然后票价是280、380、580、780、980、1280、1580。我觉得岳云鹏呢，现在全国最知名的中生代相声演员之一啊。那其实在这几年他也是进入到了音乐行业，以一个歌手的身份来跟大家去见面，做一些演唱会。那网上也是看到了很多岳云鹏演唱会的一些直拍啊，我会觉得他和很多其他歌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其实可以把相声当中幽默的一面直接反馈到自己的演唱会的编排当中，无论是演出本身的设计还是和观众的互动方面，让人更加的有这种参与感啊。另外呢，因为岳云鹏每到一个城市去巡演，都会从这是无论是舞美设计、演出编排、歌单设计方面，大量去采用一些本地化的元素。就比如说他每去一座城市都会有一首这座城市的城市限定曲目。其实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他在南京这次能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0号，地点是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啊，票价也非常 OK， 280、380、580、780、1280、1580。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一首来自岳云鹏跟好妹妹乐队一起合作的这首歌《送情郎》。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在节目最后啊，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又是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就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是去到盱眙。还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面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今年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面，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满地道风味啊，不用到处去做攻略，不要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龙虾店全部都是在现场集结了，十几家特色龙虾馆在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十三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三天连嗨啊，嘉宾阵容直接炸场，视听跟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啊，这个冯提莫之于网红小阿七，沧海这个一周，还有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再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门票啊，这个看台票一张票最低只需要168每个人，但是这个票型票种呢，它是没有固定座位的，座位都是先到先得。然后 B 区的跟 A 区这个228跟288这两种票型票种它是有固定座位的，按照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那每张门票不仅含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之外啊，还有龙虾背包，还有这个饮料小吃等伴手礼全部都是给各位安排到位了。那凭这些票根呢，可以免费畅玩啊部分的这个盱眙景点网红店铺，还有盱眙龙虾门店，住宿也通通都有折扣，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的整个夏天的快乐。购票方式各位可以记好，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去回复耳机，就是我们节目名耳机分你一半的这个耳机，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可以去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本次活动呢都是电子券，线下兑换纸质门票，兑换方式是购买之后生成这个二维码，凭二维码线下进行核销。咱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关于这个报喜不报忧啊，然后也是看到小肥羊又是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关于今天这个话题，他想说人生如戏，喜忧都是属于我们主线剧情当中的一部分，那如果针对于自己的伴侣不去共享同步所有的剧情，那长此以往这种情感肯定会出问题，你不说对方怎么可能知道，对方来猜吗？且有不开心的情绪对方肯定能感受得到，要是人家主动问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发生了什么，但是还是不说，有本事就永远别说，别搞马后炮，我最讨厌这种了。的确如此啊，就是针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很多人都表示了，他说他对父母他都是报喜不报忧的。的确如此，因为我们作为子女嘛，肯定是要孝顺，不想让父母分担我们的一些不开心的情绪，不想让他们有一些的这种心理的负担，这个没有错。但是对于一些其他的这种长期关系，比如说你跟你的老婆，你跟你的老公还是去隐瞒，没有办法做到坦诚相待的话，你所谓的这种报喜不报忧啊，然后因为你有美其名曰为保护欲啊，不想让他有心理负担，这种事情呢，其实如果积压到最后爆不爆发咱不说哈，就是假如说你一开始没讲，你后面讲了，这种搞马后炮，这会造成对方的这种更大的心理负担啊，对不对？你寻思这件事情，你细品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对于某一些除了父母之外的

些比较亲密的这种长期的关系，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尝试去坦诚一些，当然这个坦诚呢是在你舒服的这种沟通状态之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蓝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另外在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帖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点进去啊，里面有一个我们的二维码，就是我们节目群的二维码，各位可以扫码进群，进到我们耳机分你一半节目的基友互助群。进到这个群里面之后呢，比如说每天的话题互动你都可以直接在群里面跟大家进行交流，另外我们之后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话题的征集，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跟凯文我们两位主持人直接的去沟通。好的，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夸克乐队的《未知艺术家》，我们下一个时段陪伴你的节目是来自杭城的摩登派，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0: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1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新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又是一周的全新到来，而这周结束之后呢，五月份也要结束了，这日子过得好快好快啊！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在傍晚的17:30问候到下班路上每一位模范生，我是航程正在直播。今天我在节目开场之前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真的很好玩啊！现在不是形容年纪比较大的长一点的叫年上，年纪小的叫年下，对不对？后来我看到有人说了，说我告诉你哦，年上指的是有阅历、有能力、能托举、能引导、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成熟稳重的人。如果说一个人他只占年龄大，他是不叫年上的。我说那不叫年上叫什么呢？他们说这叫年迈。听完之后一身汗毛竖起来，我想哦，就是变相的说人不能有爹味，不能变老登吧。好，警醒我自己啊。第一首歌 Ella 陈嘉桦，真的我。

0: 好，今天从 Ella 的歌开始，我们全新一周的摩登派。我们每天下午的下班路上，从17:30到19:90，都用好音乐和你一起听歌聊天，我们一起下班回家。节目开场和你说，什么叫年上，什么叫年迈？除了在生活里面可以指自己，也可以指朋友，也可以指对象，当然也可以指你的领导或者是同事。按照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啊，大部分的领导呢一定会比自己的年纪更长一点，就是更加的成熟稳重一点。但是一代人一定会有一代人的发展路径，对吧？就是总会有新人接起老人的旗帜，总会有新的人在担负起新的责任，做更好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一代一代的人在工作当中不断的进化，不断的变得更好，还有不断的升职成为领导，很正常，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啊，在95后的 Z 世代当中有一种潮流，什么意思呢？他们拒绝升职。对，你说我提拔你啊，你当一个部门的主管，你当一个领导，我要让你走上管理通道。Z 世代直接给出了拒绝。他们是有格局吗？不一定，他们可能是真的不想升职。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听到 Z 世代的表现，你们会怎么想？来，今天摩登派，我们想问一问各位听节目的模范生。据说现在年轻人都拒绝升职，因为他们不想卷，他们不想累，他们想过自己的人生。但有人说啊，升职是人生进阶，也有人说安稳自在更划算。不知道听节目的你站在哪一边啊？你是同意升职是人生进阶，还是同意安稳自在更划算的说法呢？为什么？那么你最近或者近期有没有想升职的努力，或者有升职的机会呢？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的首页搜索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今天一起聊一聊关于工作当中想不想升职的话题，等你一起来聊天。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是的， Z 世代正在拒绝升职，真不是有格局，就是真的不想升职。社交平台有网友求助说，最近啊被告知让自己当部门领导，然后这网友说，我真的不想干呢，我该怎么样拒绝呢？很多网友在网上在线为他出谋划策，同时还分享自己也拒绝升职的例子。有一个程序员吐槽说，你知道吗，自从我升了一个技术总监，我家猫都以为我可能人嗝屁了，早上出门他没醒，晚上回家我家猫都睡着了。现在呢，自己主动申请降职，终于能赶在日落前回家遛狗，回家撸猫，还考了一个潜水证。以前总觉得，哎呀，我是一个领导，我管20个人特威风，现在发现我能管好我自己的生活，那就是真本事啊。根据华德士招聘咨询公司对3600名 Z 世代的职场人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受访者表示更愿意在个体贡献的角色上获得发展，而不是成为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企业里面的中层管理人员。16%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我一定人家是一定会努力升职，他们说，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成为一个中层管理职位。妈呀，真的是 Z 世代让我叹为观止。但是我想跟你们说，我打心眼的佩服和羡慕他们。各位啊，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聊一聊

值是人生进阶或者安稳自在更划算，你站在哪个观点这一边，理由是什么呢？来听 Chris Brown Fine by me。

0: 这是摩登派正在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直播当中，我是航程，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这周过完，下周一啊，工作日，但是是一个特别有童趣的节日，6月1号六一儿童节，杭州银行携手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到5月31号两天，在南京河西天街有一个快闪活动，现场有早鸟抢先发行，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空降现场，现场福利满满，等你参与，不见不散哦！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带着你的宝宝去玩，详询杭州银行的电话95398 95398。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

0: 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3: 牌局酒局
7: 游戏局，
3: 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8: 今天摩登派我们问大家关于升职这个话题啊，你是怎么看的？大蓝鲸等你来聊天。说实话，在我更年轻的时候我还蛮想升职的，现在我真的觉得我还好。不，我不太想升职，因为我看到领导们那么辛苦，这么操劳，然后我就觉得想想我经常出去旅游啊，吃喝玩乐呀，我还是觉得生活比较重要。不是因为年纪大了升不上去啊，才是这种酸酸的话，是我真的觉得我可能跟 Z 世代们的想法越来越近了。那为什么 Z 世代如此的佛系，不愿升官呢？原因是他们看中了性价比。哎，你看我就在打这个牌呢，性价比打得很精。比如有一位拒绝升职的95后程序员算过一笔账，说我晋升主管之后呢，薪资提升 28%， 但是会议时长从每周的4个小时增加到15个小时，24小时待命处理团队的问题，甚至周末需要陪客户应酬。结果是月薪涨5000，责任翻3倍，时薪反而降低40%。哦，是这样子，你得算单位到手的工资啊，单位工资，对不对？单位薪水值。所以很多 Z 世代会认为升职不加薪等于是降薪，即便升职后增加一点点薪水，但为了多增加那部分钱，投入太多的时间，随便接点私单我就赚回来了。在不少人的心中，升职不再是职场赢家的标配，也是一种陷阱，特别是中层领导。什么叫中层领导？就你既不是这个企业的一把手二把手当家人，你也不是下面的员工，你是属于好像部门领导，就是夹心层。很多人当上领导之后就发现每天都是干不完的活，开不完的会，对着下属要画饼激发他们的信心，对领导的画饼呢，你要绘蓝图树立信心，最烦的是还得处理各种跨部门的协作信息，往往充满了勾心斗角和复杂的办公室政治。如此下去我干嘛要升职呢？虽然我这个人啊想的比较肤浅，我只是想啊，我要旅游，我要请假出去，我要好安排工作，我要吃喝玩乐，我不要周末耽误我的时间，我真没有想背后这些事儿。如果再这么算一算的话，可能真的一点升职的想法都没有了吧。大蓝鲸，你聊一聊你对升职的看法。陈伟霆的歌 W 企划

Lovers in a past life， 在我以前生命当中的那个爱人，我听起来好惨啊。今天是5月25号，各位都夏天了啊，晚上你们睡得好吗？在家里热吗？空调开了吗？我现在介于一种开空调不开空调之间的纠结，不开吧又闷又热还潮，开了吧有点冷。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啊，如果有一套舒服又清爽的居家服，应该可以过得很舒服吧。今天我们有两款红豆的宝藏居家好物推荐给大家，从面料到细节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红豆这个品牌不用我多说吧，1957年国民老牌子，咱们江苏自己的品牌，做家居服内衣都快70年了，线下门店将近2000家，这口碑不用我多讲对吧，穿起来放心又靠谱。那我们这个居家服是什么样子呢？第一，有一款是红豆的条纹款，我跟你说超划算的，女士只要59.9元，男士只要69.9元，哦，真的非常划算。用的是奥地利的莫代尔加棉的面料，摸起来滑滑润润的，夏天呢贴身穿凉丝丝的，这个时候你穿这套睡觉都不闷汗。海军风的条纹设计，在家穿着特别清爽，特别有气质。当然你说我要是出门取个快递扔个垃圾需要换衣服吗？能见人吗？当然可以，不用特意换衣服。是圆领的设计，不扎皮肤，高支面料，洗耐洗不变形，直接往洗衣机那么一扔，情侣穿，而且你可以搭出甜甜的居家氛围感。女士呢从160到175都能穿，男士从170到185都合适，大小个子或者是微胖身材都能驾驭。甚至我觉得尺码有点偏大，我那套平时我穿 XL 的衣服，我那套 XL 有点大，我觉得我穿 L 号就合适了。这个是一个红豆的条纹款，第二个是红豆的纯棉款，我这一整套啊只要69.9元，是100%新疆棉的面料，软乎乎的跟裹了云朵一样，而且是3A 级的抑菌效果，就是你洗很多次都会很安心。关键那个莫兰迪的色系一看就舒服，环保染色也不褪色，也没有甲醛残留，一定是贴身穿嘛，居家服对吧，它不扎不痒。同样是宽松版型不挑身材，女生款呢下摆是开叉的，还能遮肉显瘦，所以不管居家遛弯还是短途出门，对，短途出门都合适。同样女生从160到175都能穿，男士从170到185都合适啊。夏天居家装备有这两套就够了。如果你们今年夏天想给自己买一个居家服，想让自己舒舒服服过夏天的话，赶快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关键词摩登派，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添加我们摩登派的新推官的企业微信下单，产品链接啊，尺码咨询啊，售后问题啊，他帮你全部搞定啊，放心就好。你看只要60几元，女生真的，女生那个条纹款只要59.9元就能到手，而且是红豆大品牌。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赶快让

0: 让我们购物小助理把它发给你。真的，夏天在家图什么？我跟你说，图一个舒服，图一个健康，还图一个性价比高。
1: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2: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2: 这是我们的摩登派正在直播，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关于升职的态度哈，有人跟我说，愿不愿意升职都是人生态度，是不分对错的，只要自己承担结果就好。说自己就是不爱升职那种人，跟卷王们更不在一个次元当中。但我可以不卷，却不能真的菜，因为菜才是一切的原罪。哇，说得真好。Z 世代是越来越不想升职了，他们拒绝升职。其实在传统的职业发展路径当中，是一种阶梯式的向上爬升，你升得越高，权力越大，薪酬越高。可在如今这个时代啊，行业变革非常迅速，企业战略调整成为常态，这使得晋升通道变得异常复杂，岗位的热门程度往往难以预料，可能今天还备受追捧呢，明天就被技术革新或者市场变动所淘汰了。而年轻人如今所处的职场环境，早就不像父辈那样的稳定清晰，晋升像是一场赌博，这种不确定性是催生他们对传统路径的质疑和调整。年轻人比上一代更意识到升职不等于安全，有工作也未必代表稳定。而且如今的年轻人从小被赋予平权的理念，平等的权利，传统的晋升体系中，领导地位高高在上，下属唯唯诺诺，为了升职不得不察言观色，阿谀奉承。而 Z 世代对这样的氛围感到极度不适，他们不需要职位晋升，他们更愿意和志同道合的同事并肩作战，获得心情的愉悦。心情好，心情不好，这是他们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所以，你对于升职的看法是什么样子的？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

有一个朋友想买刚刚我说的红豆家居服，然后回复了红豆家居服几个字啊，你回复这几个字是看不到我们的红豆家居服的，所以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刚刚我推荐给你们的这个夏天在家可以穿的红豆品牌的家居服两款都只要50-60块钱，如果你们想要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我们节目的名字，就是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的来自于 FM89.7 江苏音乐广播这档晚高峰的节目的名字叫摩登派。怎么写呢？摩是摩擦的摩，摩擦的摩，登是攀登的登，攀登的登，派是三点水派对的派，党派的派，买快递要派送的派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摩登派，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发给你。马上这个5月一过完到6月，下面一个节日也近了，就是端午节。端午节啊，全家安康，我觉得送礼很重要，特别是送给长辈和你在乎的人。但是选什么礼物又很恼人。今天推荐给你的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加上燕窝粽子的双重礼盒套装，既有浓浓的端午传统氛围，又能兼顾健康滋补。你想啊，燕之屋是国民的熟知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这个组合送礼出去档次跟心意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有人可能不太了解啊，说这两个礼盒分别是什么呀，来

第一个是我们的鲜炖燕窝礼盒，燕窝的原料甄选自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送给长辈、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吃。再说今年的端午限定爆款，燕之屋的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燕窝粽礼盒，这个礼盒设计灵感是源自端午传统的五彩绳，寓意是祈福纳吉、喜乐长安，颜值又高，过节送礼特别有仪式感，每一颗都真材足料，还有印尼的雨林珍稀燕窝，你把那个燕窝的就是粽子剥开啊，叶子边边角角满满都是燕窝丝，清晰可见。平时这两套礼盒呢，鲜炖燕窝卖576一盒，燕窝粽子卖368一盒，加起来小1000块钱，真不便宜。但是马上端午节要送礼，对吧？我们江苏广播给大家专属的福利，整套组合两个礼盒加起来总价只要499，划算的力度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一个套装就可以把端午香粽和高端燕窝全部配齐，送父母、送长辈尽孝心，送重要的伙伴表诚意，谁收到都夸你特别用心，特别会选。怎么样买到这个鲜炖燕窝加

0: 好，摩登派的歌，刚刚听到 I'm Down 来自于 Chris James， 这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就在星期一的傍晚18:32。这个周末啊，南京河西江山中心的潮玩养生节来了，就是周末5月29号到30号快乐拉满。我的同事那一和王晨当会到现场跟大家贴贴互动，20家潮养佳品云集，中医咨询全安排，治愈系潮玩养生市集逛到腿软。29号晚上6点，五月风和不负遇见大型青年单身交友会，转角遇到你的 crush， 赶快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点击神最右菜单栏里的交友会就可以免费报名，还有超多优惠福利直接拉满，比如说49元团100元，349元团600元，吃喝玩乐折扣到底，普拉提、匹克球、苏超观赛，超多活动，超多精彩，就在江山中心，地址在南京建业区江山大街68号。上班腰酸背痛，下班无聊躺平，来江山中心，精致餐饮、运动休闲、亲子娱乐一站式搞定，吃喝玩乐全不愁。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利61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4: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继续回来，摩登派18:36，我是航程。一般到这个时间点啊，我跟你们讲，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就是很多很多暑期的项目开始向大家发出邀请的时候了。你比如说今天我要再跟你说一个江苏广播推出的暑期带娃游的好地方，6天5晚的亲子营，7月到8月专属的班期已经开始招募了。新加坡去干嘛？走进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学霸面对面交流，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的体验 AI 智能人工智能或者是融合机器人课程，点燃孩子的科技梦想，然后再去打卡滨海湾花园、鱼尾狮公园，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与水利工程奇迹，漫步甘榜格南、小印度牛车水，感受多元文化魅力，还有一整天的环球影城畅玩，全家共享欢乐时光，更可以品尝海南鸡饭、肉骨茶、娘惹餐等地道南洋美食。哇，最近看那个给阿嬷的情书，下南洋下南洋，这次真的可以下南洋，只不过你跟陌生不一样，你是非常幸福的下南洋。那每个人15,999元啊，15,999元一个人，名额有限，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79-9099，400-079-9099。

Hate to Love， 这是摩登派，我是杭城。你看啊，我说到六月活动特别的多，真的，比如说在六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又要正式上演回归了，所以很多朋友又是心心念念一年一度去盱眙怀小龙虾的节日。不过盱眙不叫吃龙虾，也不叫怀龙虾，叫做 K 龙虾。对，在今年的第26届欢乐龙虾宴上，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不用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老牌网红龙虾店都在现场，10多家特色龙虾馆呢闭眼直冲啊，神仙大家的阵容，13香啊、蒜泥啊等等的经典口味都满足你的味蕾。而这3天呢，除了这个好吃龙虾好看演出啊，还有江苏广播的主持人在现场，确定了杭城应该是6月14号在龙虾节和你一起吃龙虾，和你一起玩。而3天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有精彩的演出。从南京去盱眙非常方便，开车只要1个半小时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所以约上好朋友啊，带上家人啊，去玩都非常的合适。在盱眙你可以当天往返，当天玩，你也可以这个2天1晚在那里短途自驾游。我们这个龙虾的门票呢，它是这样子的，一张门票包含了在龙虾节吃龙虾，在龙虾节看演出，同时这个票根还能把盱眙的3大景区第一山、铁山寺、民祖陵任选一个免费玩，同时这个票根呢还能够有盱眙当地网红店铺、龙虾门店、住宿酒店的折扣啊，叫做吃喝玩乐一站全包，同时还有伴手礼的大礼包。那你说多少钱张票呢？最低的票价是168一个人，看台区168一个人，然后呢座位就是在这个

下面的这个舞台区啊，因为今天是个四面台，在那个体育场的中间有个四面台，那么四面台的舞台区坐在草地上啊，有桌子的啊，也是跟远近位置有关。 A 区288一个人， B 区228一个人，区别是什么呢？168在看台上一边吃一边看，然后228和288是在场地里一边吃一边看，然后228稍微外围一点，288内更像 VIP 一点。除此以外，所有的权益都不变啊，每张门票有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2斤，然后刚我说的免费玩景区的福利，然后龙虾节的伴手礼，还有这个门票的打折，通通都有。所以大家6月12、13、14号3天有兴趣的话，就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龙虾节或者盱眙，我把这个链接发给大家，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选择你合适的日期，到时候咱们在盱眙见。来，老朋友们留言龙虾节，新朋友加微信留言，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龙虾节。南拳妈妈环绕世界一周。

环绕世界一周，出门旅游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今天有兰蔻精纯防晒给大家带来福利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防晒两个字，脸上长细纹长斑点，根源大多都是平时可能不太注意防晒，悄悄被太阳给晒出来了。想气色好看着年轻，秘诀特别简单，做好日常防晒。平时通勤的朋友们给自己备一支，上下班的路上坐在窗边办公室都可以好好的防护。喜欢出门露营的朋友涂上它，稳稳挡住紫外线，尽情去玩也不怕被晒是女士从为你送上来的。而这些菜品也是跟你看的这个节目和这个诗词相关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穿的特别 fashion 当然很好，但是有一点

稍微的格格不入。而如果你换上了好看的古装的话，你真就是人和景融二为一。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这100分钟的主题参秀了。你想预定试宴啊，你可以选周末，你可以选工作日，你可以选晚餐，可以选午餐，这些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不管在哪里订，价格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一点，如果啊你想在吃饭同时想妆造成古人，想好看的话，你需要换上好看的衣服，有一个妆造，而这个妆造的费用就是人均100块钱。但是在摩登派的专属福利群，这100块钱我们是给你省掉的。不管你是一个人去还是一群人去，不管是这个价值一个人100块钱还是一群人价值大几百1000块钱，我们都给你省。所以这个时候约上更多朋友去试宴，除了好玩，除了出片，更多是占便宜。所以赶快啊，想体会想了解，或者还不知道试宴是什么样子，吃什么玩什么，想看看试宴长什么样子，微信里面给我留言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我们的专属福利群，老朋友们留言就可以了。新朋友加微信之后留言试宴，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那就这样啊，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最后一首歌听到五月天的干杯。明天傍晚的17:30，我们再见吧。

0: 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0: Play

0: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星期一晚上，欢迎你准时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时间，我们先来听到来自永斌 Ryan B 告白前一秒。

永斌告白前一秒，星期晚上19:05，欢迎你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呀，这周末两天我是好好的在家休整了一下啊，去那个按摩了一下呀，然后做了一下美容啊，还抽空给自己加了两项运动啊，感觉非常的充实。然后呢，也趁着周末这两天，去联系了一下很久都没有联系的大学同学，在群里面跟大家这个乐呵乐呵，一起笑一笑。因为快到这个毕业季了，总是会有一些伤感的情愫啊。那其实我在跟同学们聊天的时候，我这周我发生了一个就很好笑，但是呢也很离奇的事情，就是我跟一个大学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同学，我跟他聊天，我跟他发了一堆，就还是习惯性的会跟他发一堆一堆一堆啊，就不管他回不回我先发一堆一堆先去吐槽。然后呢，我在发完的那一秒，我就看到他在那个聊天框顶部有一个对方正在输入中，我就在想说他在输什么呢，然后我就等着，你知道吧，我就发完之后我在那儿等，我就看他给我回复什么消息，结果那个对方正在输入中之后没了，啥也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人给我回任何的消息，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哎，你打了字你为什么不回我呢，然后呢我就今天由此产生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你平时会不会秒回别人消息，还是说你看到别人消息之后呢，你会先矜持一下思考一下他发的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意思，然后过一会儿再去回复人家，对吧。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啊。问题是你平常会秒回别人消息吗？然后你知道吗，这个大数据果然是懂我的，我就看到了新华社发布的一篇文章，专门是讲这个微信头条上面如何去产生这一行字，就是对方正在输入中，它要满足两个条件，而且是同时满足。首先是时效性，就是你发出消息之后呢，对方必须在10秒内打开对话框再输入这个东西，它就会产生。然后第二条呢，就是有这个动作感，就是对方打开了并且在输入框当中打字了，哪怕只是打了一个空格或者是他打了一个表情包，那都有可能会产生。所以这两条一定要都满足，才会有这样一条这个对方正在输入中的显示啊。然后后来这个朋友也跟我解释了，说我当时看到你的消息了，但是呢我突然就被领导叫走了，所以我觉得呢我很重视你，我要再把这个信息再去编辑一下再回复你啊。哎，我当时就一边这个心疼他一边表示理解，你想大周末的对吧，还得去照顾工作，还是挺心酸的。好，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邓典刘志佳的合唱《午夜恰恰》。

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留言啊，说只要看到了当然会秒回信息啊，不想让对方在线等。对，我跟你一样啊，朋友，我只要是看到人家的消息，我知道怎么回复人家，就是对吧，不想让人家一直等着，你总要有一个回复，或者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复你，你稍等我一会儿啊，类似于这样的回复也是必要的，对不对？有来有回，这样的话呢才会是一个高质量的良好的一个社交啊。但是有一种情况除外。什么情况呢？就是已经到了半夜，可能是我还没睡着的时候，哎，比如说有朋友在那个抖音当中给我分享啊一个很搞笑的视频，我这个时候我真的会选择要么就是不读不回，要么就是真的是已读不回。有朋友知道为什么吗？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啊，说你会不会秒回别人信息呢？然后接着回大家的这个，我为什么在抖音当中不会秒回人家在半夜啊？因为你想啊，已经是睡不着的一个情况了，然后你再去跟人家去这个聊这个视频，又是很搞笑的视频，那就更睡不着了，一来一回说不定得聊到后半夜了，对吧？像这种情况呢，我就不会秒回人家，可能会到了第二天中午或者第二天起来之后啊，但是也没有那个搞笑的镜头了嘛，但是还是会选择回复一下人家。好，我们这一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的 Fall in Love。

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速超，全免费。
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来自孟慧圆的猜心游戏，星期一晚上的19:19，欢迎你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节目当中想来跟大家聊一个这个话题啊，叫做你平时会秒回人家的信息吗？如果不秒回的话，你是在考虑什么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啊。有朋友说我是看事儿决定啊，比如说有这个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呢我会看一看日程表然后再去回复，或者是我看这个事情的轻重缓急再来回复。哇，我觉得你超级理性的啊。然后我觉得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于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喜欢的人或者说在意的人，对吗？那一定是秒回的。像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电视剧啊，然后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朋友当中的这个描述啊，都说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对于喜欢的人在意的人连擦手都要回消息，开会的时候要偷偷的在桌底下打字，对不对？到处都是冒着粉红泡泡的啊，哪怕是发一个表情包也不想让对方觉得被冷落了。其实我觉得秒回对于聊天来说真的是很直白的在乎和重视。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欧阳娜娜的 Tell Me You Do Too。

这首歌来自欧阳娜娜 Tell me you do too。 现今晚上的19:23，欢迎你来到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每次听到娜娜的声音，就是感觉特别像夏天下着一点点小雨的夜晚，有点朦朦胧胧的，但是又非常清新的感觉啊。每天这个到了夏天这个难熬的时间，很多朋友都说我想去一个地方玩，然后有的时候呢要带着家里的孩子，或者说带着同学啊朋友啊。

总是找不到一起出去玩的地方啊。如果说大家暑假带娃啊，或者说还没有想好去哪玩的话，7到8月的这个专属班火热报名当中，江苏广播重磅推出了新加坡6天5晚的亲子营，咱们一起可以走进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学霸面对面交流，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体验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这个融合机器人的课程，来点燃孩子们的科技梦想啊。其中呢还会打卡滨海湾花园、鱼尾狮公园，然后呢还有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与水利工程奇迹等等等等，像大家听说的小印度啊、牛车水呀、感受多元文化的魅力啊，更有一整天的时间去玩一玩这个环球影城，全家可以在这里共同的来欢度一个暑假的时光，更可以去品尝到海南鸡饭、鱼骨肉骨茶，还有娘惹餐等等地道的南洋美食。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15999元每人，名额非常有限，抢完为止。报名热线一定要记好：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上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自动跳出宣传海报，来添加客服微信咨询报名吧。这个夏天一起去新加坡呀！我们这时间要听到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啊，今天是星期一，一定要听到来自窦靖童《Monday》。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大探乐坛区新生浪潮，由此登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一首来自池翠锤娜丽莎的吃货一枚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一晚上的19:51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到了夏天啊，到了什么样季节的时节了呢？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吃货一枚，其实每次到了这个夏天，我都要跟大家推荐咱们6月12号一直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在盱眙龙虾节的广场重磅回归了。真的朋友们，吃正宗的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是得到盱眙啊。我还记得去年在这个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好多的这个牌子的大家很熟知的很红火的一些盱眙龙虾的品牌到现场的一个大集合，然后很多朋友呢不满足于一家啊，比如说一家去的三四口人的，可能就是这家吃点儿那家吃点儿，特别的有趣。而且我们在现场也跟大家带来了非常有趣的有意思的一些合唱的环节。今年同样啊，3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有甜歌女神冯提莫，还有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这真的是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而且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保管全场跟唱，一起来摇摆。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到底是吃这个手里的龙虾，还是跟着一起唱了啊，朋友们。我看了一下价格，这个最低的票价只需要168每个人，大家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怡爽的名字，怡是竖心旁一个台那个怡啊，爽是爽快的爽，怡爽两个字，回复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它会有一个这个小程序，就可以在里面去抢票了。当然更多的信息呢，你也可以在线去咨询客服了解更多的详情啊。看了一下时间，6月12号、13号、14号刚好是一个周末，星期五一直到周日，3天连欢。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时间，一定要在夏季去尝一尝非常正宗的盱眙小龙虾啊。那么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预言的《对方正在跳舞中》，待会儿继续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还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旨啊，你会秒回人家的信息吗？欢迎你来大蓝鲸哦。

来自预言，对方正在跳舞中。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你会秒回人家吗？我其实经常在这个跟对方的聊天框当中看到一行字，叫做对方正在输入，是吧？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情况，哎，比如说对方正在输入，然后马上就给你发过来了。

或者是你没看到对方正在输入然后就发过来了等等等等啊。我们刚刚在前面跟大家分享过了，如果说你要看到对方正在输入这行字，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你在给人家发消息之后的十秒之内，人家一定要打开聊天框，其次呢他一定要在聊天框里面输入点什么东西，就算输入一个空格也算他输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就会有一行字叫做对方正在输入了。哎，那随之相反的，有朋友说没有收到呀，这什么情况呀？我觉得有几种类型啊。第一种呢就是持续显示型，提示这个对方正在输入，一直在闪频闪啊，但是你还是没有收到回复，说明他一直在不停地打字，可能在斟酌用词，也有可能在激情地输出小作文啊，朋友们。所以等等人家的输出。然后呢，第二种就是时有时无型，一会儿又提示，一会儿又消失，说明他可能打了删，删了打之间反复横跳呢，朋友们。还有就是不显示型，发消息过去一直没有显示，可能是他真的很忙，再或者是他不想回你。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几种原因啊，比如说对方十秒之后才回你，然后对方直接回你表情包了，他没有打字，再就是他可能用电脑端在回复，也可能不显示，还有就是有可能断网了，他可能已经输入完了，但是呢那个小圈圈一直在转的，这个也会不显示的啊。然后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晴天在大蓝鲸当中的留言非常的有意思，他列了很多的这个类似于对偶剧的这个对仗啊，他说谁谁谁给我发消息我是什么什么情况，谁谁谁给我发消息我是什么什么情况，总结一条就是看人下菜碟。但是啊朋友们千万别误会，咱们这个看人下菜碟绝对不是贬义的，而是褒义的，他非常的有担当啊。他说工作上的事儿请在上班时间安排，肯定能安排妥对吧，家庭上的事儿那我是24小时待命啊。好，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池修的根本不是我对手，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接着来聊。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翻译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不会秒回人家。然后但是今天大蓝鲸当中呢，很多朋友来留言都说我基本上还是会秒回人家表示尊重的，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啊，看看大家的想法。我觉得不归这个笑归笑，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你是这个被回复的那个人，就是你会在意人家马上回复你吗？或者说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我们跟大家分析分析啊，就是如果你在意对方没秒回你的信息，其实会透露出一种类似于讨好型人格的这样的方式。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啊，我说我给人家发消息，比较相对比较重要的那种消息啊，就是会，哎，你为什么会好久都不回复我？我觉得我这个事情真的蛮重要的。结果可能在对方的这个想法就是，我可能有比你这个事儿更重要的事儿。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感觉循环了。很多时候呢，我们拿着手机魂不守舍，并不是因为那条消息本身有多重要，可能我们潜意识里面害怕关系变淡，然后害怕自己可能变得不够重要，自己的这个事儿没有变成优先级等等等等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也想为那些就是不秒回的朋友们说句公道话。你想，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我们被过载的信息轰炸，那有研究也发现呢，事事有回应本身就是一种极其让人焦虑的状态啊，朋友们。那心理专家也提出，学会理直气壮的不秒回，同时呢也宽容的接受别人不秒回，或许才是心智成熟的表现。毕竟真正高质量的关系从来不是靠秒回来维系的，而是靠彼此理解的信任和从容。哇，那这一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回归到小时候的感觉啦，这是来自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
15: 红大龙虾，
16: 红大龙虾，
17: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9: This is Play FM.
9: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2: Spotlight。打个新生麦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裳。在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啊，用几首歌的时间一起走进他的音乐世界。今天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周兴哲。很多人认识周兴哲是不是因为这首歌《永不失联的爱》，朋友们？但是呢，如果你以为他只是一个会写情歌的抒情歌手，那可能真的是有点小看他了。这位95年出生的创作型歌手，早在16年就用这首《永不失联的爱》，真的是创下了华语乐坛最年轻的破亿点击量的记录。他总是能把那些人与人之间说不出口的情绪，一句一句的写进歌里啊。那这首歌《永不失联的爱》，大家只知道很好听，但你知道它背后的诞生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小故事呢。当时呢 ，Eric 周兴哲正在拍一部电视剧，叫做《小妖的金色城堡》，他是这部剧的这个角色。然后呢，有一天作家饶雪漫找到他说，需要他来写一首主题曲。于是，在拍摄间隙，当别人还在镜头前忙着的时候，他就在休息的房间里面随口哼了一段旋律，哼完觉得还不错，就录进了手机里面。哎，你看这个手机备忘录的作用体现出来了啊！第二天呢，他就把整首歌的旋律全都写完了，朋友们，而且发给了饶雪漫。饶雪漫听完之后呢，也花了就一天的时间填好了歌词，一首传唱至今的作品就这样诞生了。这首歌呢，后来也收录进了他的专辑当中，也成为了无数人歌单当中的治愈情歌。在上周的歌手舞台上，这首歌也得以演唱，我们来听。

你好不好，来自周兴哲。那我们继续来延续这样的情绪啊，不要把它破坏掉。其实这首歌呢是周兴哲16年的作品了，我们把时间稍微往最近倒一倒啊，24年的时候呢，周兴哲出了一张这个出道十周年的全新的创作专辑，叫几乎是爱情然后呢有一首歌就是同名歌曲几乎是爱情。在这首歌当中呢，周兴哲探讨了一个很微妙的话题，那些几乎快成为爱情却最终差了一点的关系，这种差一点可能会比失恋更难受，也会更容易让人在深夜当中很 emo 翻来覆去。所以这首歌要送给所有在心里住过一个差不多但终究不是的那个你。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7: 起床喽！

朋友们，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明明才星期一，我已经想放假》是不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啊？来自蔡佩轩的一首歌啊，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一晚上的20:52，普莱粉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节目当中唠了这么长时间，说到这个，你会不会秒回别人？你期不期待别人秒回你？我觉得吧，咱们呢，不管是这个对方是谁，我们有一条宗旨，就是我可以做到秒回你，但是呢，你千万别要求我必须秒回，这是两码事儿，对不对？同意的扣一啊，在大南京当中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为什么这么多人希望可能能希望对方能秒回你？我觉得不是不能体谅大家，可能你的聊天对象他正在忙，正有事儿，我觉得是主打一个希望对方能够在意自己，对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之外，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而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接着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潘玮柏，明天过后。我是怡爽，咱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麻木冷漠连笑都要分场合的大人。咱们偷偷把精神年龄锁定在五岁，看外表你说谁能知道呢？来听汤令山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2: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0: 才艺十，
1: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3: 能力 K。
0: 小刘你出了，
1: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Welcome back。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深夜23: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0: 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

0: 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麻木冷漠连笑都要分场合的大人。咱们偷偷把精神年龄锁定在5岁，看外表，你说谁能知道呢？来听汤令山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

今天的心想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但我不习惯没有在等你。

0: 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我都快唱起来了。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0: 精神，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心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精神，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
0: 早上好，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音乐活力派，等你。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要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2: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0: 这里是你我的音乐活力派。
3: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吗？我是林晓。
4: 早，我是那一。
3: 我不知道大家今天
4: 你把我耳机给叫坏了，我有一个耳朵不响了
3: 啊！你一个耳朵不行了？
4: 我的耳机有一个耳朵不行了。完。
3: 没关系没关系，在这种时候你都要告诉自己，只要还有一个耳朵可以的话就还要上班。
4: 很好的演绎了那个什么叫左耳的进右耳的出。
3: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刷到一个

0: 别走，我刚说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好不好，反正昨天晚上应该都不咋好吧。
1: 哎，但我昨天晚上睡挺香的。
0: 你几点睡的？
1: 十一点之前一定是，就是已经是应该就是迷迷糊糊了。因为那个雨下的很大，我就听着它时而哗时而哗，就是大花和小花的区别。
0: 没有听到，
1: 我就睡着了。
0: 没有听到打雷吗？
1: 我们家那边比较轻，就是那种闷雷，不是那种炸雷、不是那种轰的一下，但是就持续那种还挺低频的，有点白噪音的感觉。
0: 我们家那边是有那个有点炸的、就是它第一声响起来的时候，我还在想，怎么了？怎么了？哪里了？但是呢，又有一种心事了了的感觉，有一种就是，哈，终于。
1: 终于是来了。
0: 今天早上出门还行啊，就是没有说什么瓢泼大雨啊这样的一些，就导致开车会特别难开。但是今天早上刷了一条帖子，在那个小某书上，然后就有朋友说，哎，明天早上上班可难了呀，就是拍那个窗外下雨的那个狂风大雨的那个感觉。
1: 对，
0: 今天早上出来还行，没有想象当中说这个那么恶劣的天气啊。
1: 但是这个湿度还是挺大的，大家早上如果从家里这个空调房里一出来，戴眼镜的朋友，你一下子就感觉这个湿度就上去了啊！
0: 我的这个车窗啊，昨天只是车挡风玻璃前边，
1: 对，
0: 今天什么后视镜什么的，就是开了很久它才消散的。
1: 最近就是闷热黏腻是我们最直观的感受。一般来说，人体的舒适这个湿度区是40%到60%，但是现在可能有90%左右，所以这个天气建议大家就是少开窗，多开个空调的除湿啊。天气方面，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呢，阵雨和雷雨雨量还是啊小。到中雨，气温最高也有一个30到31度，反正就是又闷又潮又热。明天呢，阵雨转回到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后天呢，也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哎呀，最近出门穿衣服穿点那个宽松的啊，透气的，朋友们。
0: 关键是闷。昨天就是出去运动什么的，就是后来发现运动没出多少汗，但是衣服全是那种就湿的能挂下来的那种。我说这绝对是因为是闷的。
1: 是的。
0: 就动没咋动，你觉得那热量也没消耗多少。
1: 对呀、
0: 看到我们抖音里边小小说现在是在淮安，淮安是瓢泼大雨的啊。还有荷包蛋是太阳说中上早上好，连续下雨到没脾气了已经。长跳跳也是说这是下雨天的上班路。
1: 还有敏儿说早啊，太吓人了，我是一个不开空调的人，昨晚都开空调了。
0: 是
1: 真是扛不住了、
0: 关键风金车说我要爆了，单位的空调到现在还没修好呢。
1: 我有一个朋友单位也是，就是他们这两天是拿你知道什么吗，就是甄嬛传里那种大冰块放在那个里头，然后好像是拿那个风扇在吹那个冰。
0: 但这天儿就是用那什么话来说，真没招了，
1: 真没招了。
0: 更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打卡签到了，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刚有朋友来了以后二话没说先买了我们那盲盒啊，我们这小甜甜圈豆。

0: 己。
1: 这来自王力宏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改变自己。今天早上不是什么发型睡得有点苦涩，
2: 是
1: 大雨，大雨给我淋得有点。
2: 今天早上建议各位就不要熨头发啊，搞发型什么的，倒不是说下雨会被淋啊，就是这个湿度你基本是保持不了一段时间的。
1: 你看张小玉说了，刚出门的时候是喷雾式的雨，现在已经停了。昨天晚上入睡好难啊，让平时碰枕头就睡得我很不爽。
2: 哎，这还真的不一样，我是属于平时如果你这个雨下的不爽利的话，就是那种小雨连绵的话，我会状态有点差，很难入睡。但反而是这种下的很大的时候，我入睡就好一些了。但有人就是跟我恰恰相反。
1: 你不会，那看来你就是没有想念的人
2: 啊。
1: 因为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2: 不敢打给你，
1: 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
2: 谁要想在我睡觉那点打给我的话，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
1: 想退出要趁早。
2: 你要怎么唱起这首歌了呢？哎，别念了师傅。
1: 但是你看啊，昨天晚上你敏儿就说不开空调的人昨天晚上都开了，刚刚还有朋友说昨天晚上这电闪雷鸣入睡非常的困难。
2: 哎，但是满天星你在哪里啊？他说今天天气好奇怪，现在是晴天，这么晴吗？
1: 满天星肯定在夜空里啊，夜空中最亮的星。
2: 我的这个忍耐的阈值已经达到了60%左右。再这样下去我就你好自为之。
1: 是谁说把刚才那个不敢打给你听成了不敢打你？
2: 你看我敢不敢。朋友们，刷一个礼物替打啊，互联网代打。
1: 加拿大的老白同桌早上好，打开广播就听到了王力宏的改变自己，今天一早就是活力满满，虽然昨天晚上在暴风雨。
2: 提醒大家今天就是这个雨水是暂止的状态目前啊，因为今天看到还是白天会有阵雨和雷雨，伞还是要带好的。
1: 是的，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也来打卡签到了。
2: 早，
1: 小白老师说早上好，上次拍完毕业照一个个从我身边离开的场景差点让我泪崩。哎，虽然干了十几年了，但是还是受不了这个场景。下周是我们玩们最后一个六一了，开始暗戳戳的给大家准备惊喜啦。
2: 哎呀，
1: 好有爱的小白老师啊，
2: 来自老师的爱。
1: 那今天早上的早饭是因为很关心老师的状态啊。
2: 对，
1: 对不对？想想果爹甜爸昨天的留言。
2: 先训一顿学生，让他们知道今天自己应该干什么。
1: 对，昨天我在家还特意试了一下自己毕业的那个学位服、
2: 啊、
1: 对、
2: 嗯、
1: 然后我就怎么穿上这么丑啊我。
2: 我跟你讲那个东西好不好看最大取决于哪里，就是你的帽子。
1: 对呀、啊、
2: 他戴的是塌的还是立的，往前还是往后，
1: 我戴不进去。好烦。然后关键是我有朋友，我在那个跟朋友聊的时候，朋友说你先把答辩过了吧，你还穿。
2: 戴不进去不是可调节的呀，那松紧绳要不想想办法呢。
1: 不要质疑我们北大。
2: 啊，我没有质疑你，比较质疑的是你啊，你的头围啊。哎，那平时是不是军马的帽子你也戴不了呀？
1: 嗯，一天到晚搞学习，说你学位服租了没还给老板啊？我们是一人一套发的，那学位服上还有我的名字呢。
2: 啊，你们是一人一套发的呀。

0: 对啊，
1: 我们当时都是租的，后来就还过去了、
0: 我们还刻了自己的名字在上面、新的崭新的，我昨天晚上拆包装来着。
1: 可以啊，那你就可以去改一下嘛，改一下你能带的那个样子。
0: 你想干嘛你们？哎，生怕别人不知道，还有人不知道吗？
1: 谁没穿过你？我立刻可以把照片拿给你看。
0: 阿月说，特意来看一下林晓的死厨。好啦，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卡拉拥有 OK。
1: 好的，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刚刚唱完了改变自己、
1: 接下来这首歌更为贴切了。第一句是什么？风到这里就是年。
0: 你解释一下呢？
1: 你昨天有没有刷到这个帖子？
0: 没有。
1: 说南京这个天气，我现在脸一直黏黏的，你知道吗？刚洗过10分钟又黏了，我是史莱姆吗？我怀疑吹的风里有猪油，你知道吗？好无助。
0: 完全的说出了大家最近的这个体感。
1: 对啊，还广东的朋友，
0: 圈圈圆圆圈圈，来吧。

0: 1764说，刚听到别人说孩子生日快乐，忽然想到今天也是我们家儿子的生日，要祝儿子。
1: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
0: 热烈的，
2: 对，接受值会更高一些。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波动啊。
0: 是，然后你看今天在我们气味也是哦，季节性的波动也是。刚吴叨叨说今天这个天特别适合喷一喷那个薄荷青草地，
2: 太对了，
0: 就是我们那个直播间小黄车里边65号的那个香氛，
2: 对
0: 不对？那薄荷青草地喷一喷，我还说呢，我说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对着那个床像是在那横扫一样，拿着我那睡眠喷雾，
2: 我太懂了，
0: 一圈一圈在喷我那床。
2: 对，他说的那个睡眠喷雾是在应该是66，然后我们说的青草地什么是在65，反正两个不同的链接啊，就是在我们车里的最后两个。
0: 就是我就是喷完以后呢，你就是有那个味道，你稍微能舒服一点，不然的晚上你看又打雷又下雨，我会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季节性，你马上进入到那个梅雨季节，你会更加难受。诺尔说，我已经以一己之力让我们办公室人手至少一瓶薄荷青草地，现在我不用喷都要被腌入味儿了。
2: 这味儿好呀。
0: 还有刚刚无糖可乐说，你俩今天衣服颜色好搭，商量好了吗？我俩也是现在才发现这件事，而且啊，我手上的这个盲盒，我的南京的这个颜色和那一手上那个，你是哪儿啊？
2: 我是苏州的。
0: 苏州的俩颜色，你发现他那颜色跟他衣服一模一样。
2: 他那个跟他衣服
0: 也一模一样。我这颜色跟我衣服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关键是人，每个人撸自己的这个挂件毛绒玩具的时候还不一样。他现在撸那毛绒玩具很像就是猫在他怀里。
2: 因为我把这个豆儿就把他的手也放在了我们那个甜甜圈里边，他就露出一个小脑袋，特别可爱。我就在这儿拿手，大家说像在摸那个小猫一样，手感太好了，我们这豆儿。
0: 莉莉说，干嘛，我们零零后也听这些歌。行。学姐说，以前坐公交车去读书，戴着有线耳机的时候就喜欢听男权妈妈。
2: 有线耳机。
0: 我们俩手上这个甜甜圈，不是甜甜圈，
2: 豆儿，
0: 这个蜜豆豆子啊，在3号链接。这个东西大家回去以后最好把这个穿一下那线。
2: 哎，这个是盲盒啊，朋友们，但是你们可以备注一下，看看自己想要哪个城市啊。
0: Night Call， 这是来自 Years and Years。昨天晚上的这个暴风雷雨声就是 Night Call。记得马上再继续来投票，陶喆《爱很简单》还是陶喆和 Aline 的合作《Lonely is the Night》。

0: 龙虾，我就爱吃。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张震岳带来叫做小雨。刚刚我说每次听到小雨都有特别特别感动的那种感觉，
1: 可算是听上了。今天
0: 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会很开心。然后刚刚大一说，我们昨天其实在准备我们音乐活力派十周年线下演唱会的这个歌单，
1: 对，
0: 然后我们还在盘可能要有20首的这样的歌，哪些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共创的舞台，然后我们自己要选哪些歌。刚才说这首歌是不是可以加入我的歌单？
1: 对啊，我觉得你不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吗？
0: 我们的这个十周年的演唱会可能距离官宣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到时候看大家有空的话都来玩。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说从2016年就开始听音乐活力派了，这个绝对是音乐活力派开播就一直陪伴我们到现在的朋友。今年已经是10年了，
1: 10年啦，
0: 谁敢想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娜一。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江苏音乐广播。那今天早上在这个路上上班的时候下雨，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在这个天儿就是气味还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儿啊。今天给大家带来Mason Magilla 的这个慵懒周末的沐浴露套组，这个还是非常的好闻的。
1: 官网日常售价是740啊，今天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3个字沐浴露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全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音乐活力派，等你更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what you want。

0: 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唱。

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今天有很多朋友在聊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就说到你觉得自己的状态，比如说你的颜值啊，你的心情啊，食欲啊，会随着季节而波动吗？而最近你正在经历这种季节性的周期吗？
1: 感觉食欲今天早上大家提的挺少的，心情有朋友说是天气如果温度越冷，那我这个心情会就差一些，
0: 就是兴致不高。
1: 哎，对，
0: 但是季节确实会影响人的心情，比如说到春天的时候，就刚开春那段时间，好像大家的情绪啊都会显现出，比如说焦虑，或者是急躁，那种感觉。
1: 伤春悲秋，情绪低谷。